上几乎没有天敌，但沉重的身体就成为生存的负担。高原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只有不到15厘米高的草，野牦牛想要吃饱就必须不断移动，吃完一口前进一步去吃下一口，走得不够远肯定吃不饱。为适应高原低氧，野牦牛的气管长得很粗大，这样每次吸上一大口气就足以供应身体的需要。在这片高原上生活，适应它是最重要的功课。每年夏天，雌性藏羚羊会赶往卓乃湖等几个固定产高地，产下幼崽后立刻返回数百公里外的冬季草场。荒原的捕食者很熟悉这条迁徙路线，小羊唾手可得。要想存活，小羊必须在出生10分钟之内学会站立，半个小时内学会奔跑，然后一步不落跟着妈妈长途跋涉。狼是藏羚羊最主要的捕食者之一。

这头狼已被发现，劣势不可避免。藏羚羊在常年的进化中拥有了更大更强健的心脏，这让它们能以80公里的时速连续奔跑超过1个小时。这头狼已经没有机会了，它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下一次捕猎。这片高原对所有动物都一视同仁，棕熊知道自己的速度差得更远，于是他会取巧地选择小猎物，要么跳进河里去捉鱼，要么沿着草地寻找鼠兔的巢穴。虽然每一次捕食看起来都不费力，但要吃饱必须不断捕食。面对可可西里这张高难度试卷，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解题方式。

锡箔大饼是锡箔族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锡箔语称为法尔俄芬。烙制这种发面饼可是锡箔族妇女的必修课。傅玉芳是童敖东家的大儿媳妇，她把做饼的手艺从娘家带到了婆家。每日早起给公婆和家人做法尔俄芬，一直被视为是锡伯族妇女的美德。麦草是烙制锡伯大饼最好的燃料，麦草燃烧产生的温度可以让面饼呈现出松软的口感和金黄的颜色。揉面、擀饼、烙饼，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

大花纹的这面被希伯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番九转，饼要在锅里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还要左右转动三次。

一道锡伯族的家常美食烧腊子。烧制后的辣椒和茄子可以被轻松地脱掉外皮，再撕成条状，加入简单的调料拌匀，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寒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的路上最容易获得。

切碎的韭菜拌上辣椒面，再用精油一泼，就是许多锡伯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韭菜辣子酱了。第三道是用各种蔬菜腌制的花花菜，这也是锡伯人最常用来搭配锡伯大饼的小菜。

锡箔大饼在吃的时候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锡箔族的天地观。吃的时候把天贴在手心上，用筷子夹起各种小菜夹在地里。这种饮食习惯也蕴藏着锡箔族人勤劳严谨的生活态度。一天井井有条的生活，就从这顿最熟悉的家常味开始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里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你也不收钱，
13: 上
14: 那就别
13: 干
14: 了。
15: 乡长
13: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9: 想想后果。
2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2: 为什么帮我？
2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4: 我错了。
2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2: 那就没办法了。

0: 不和你好了。这里就是起点。往那边看，那棵特别高的树就是本次比赛的终点。准备，三，二一。
1: 什么？哪有路这么快的？
0: 哈哈，冲啊，草莓号！
1: 可恶的小草莓，居然耍赖！看我追上你！气死我了！
0: 什么？是小火车？草莓号，我们也要快点了。

0: 干嘛？我可不会等你哦。
1: 啊，你跑这么快有什么用啊？飞机还没跟上你呢。
0: 我是冠军。
1: 抢我车。你甩不掉的。
0: 冲啊！我赢定了！
1: 快看，那是什么？
0: 什么？你干嘛，小草莓？
1: 冲啊，草莓号！
0: 你还撞我！
1: 小火车，草莓号飞不起来了。小火车，你怎么了？你哭了吗？小火车，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小草莓，哪有你这种朋友的？

会跑得快，小火车没追上我。嘿嘿嘿，哦，游泳，咦，哈哈，呜，哈哈，呜，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哈哈，嘿，你看，妈妈给我买的新滑板。给别人玩，不行。别想了。啊！怎么办？我不想借给悠悠啊。这个，悠悠，你看，障碍物太多了，要是弄坏滑板了怎么办？你去把道路清理干净吧，之后我再。我还没说完呢。可算支开悠悠了哈。什么？这个不算，不算就是不算。别想偷袭，想玩滑板拿零食来换。不知道会拿什么好吃的来呢。

拿好吃的来吧！哈哈哈哈。

little baby.

0: 赶紧想个办法。
1: 大树，
0: 有了。这么多吃的。滑板说他玩累了，明天再和你玩。明天再说吧。等一下。好吧，被发现了，滑板被我弄坏了，不能跟你玩了。你把吃的拿回去吧，我不要了。

0: 该怎么和妈妈说呢？
1: 小草莓，你在这儿躺着干嘛呀？
0: 妈妈，我今天，
1: 今天发生什么了吗？
0: 那个，就在刚才，我没有保护好你给我买的新滑板，结果它被我弄坏了。
1: 哦，坏了就坏了吧。
0: 可今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和小火车在玩飞机的时候，把小火车的飞机给弄坏了。小火车，放我下来，我错了。
2: 我的飞机呀，都怪你小草莓，我再也不和你好了。
1: 那妈妈觉得是你做的不对，小火车是你的好朋友，你有了麻烦，小火车会第一时间帮助你。你能认识到错误，妈妈很高兴。不过现在，你该去和小火车好好道个歉。
0: 我知道了。小火车，早上是我不对，我可以帮你修飞机吗？
2: 当然可以了，给你，你一定修得好的吧？
0: 那当然。只要把草莓号的零件装到你飞机上就好了。打工告成。
2: 谢谢你，小草莓。现在让我试试。草莓火车号，冲啊！哇，快开呀！飞得多高呀！
0: 哦，别给我！

无声的爱。光是这样玩有点没意思，不如我们放点障碍物吧。看我的厉害！啊呀！嘿！哎呀！哎呦！

0: 我的小汽车。
1: 啊？哦。怎么了，乐比？悠悠？啊，哦，人没事就好，玩具坏了而已，没关系，没关系。哎，哦，乖，你们继续玩，爸爸先去实验室了。
0: 啊，我们跟上去看看吧。
1: 嗯，就这样吧。哎，嘿嘿，哎，哎，哎，嗯，哦，嘿，哎，嗯，哎，
0: 嗯，哎，嗯，啊，我们还是去玩自己的好了。

0: 好无聊啊！最近爸爸都在实验室忙，去找他陪我玩吧。
1: 做点药用的胶水。慢慢的。
0: 爸爸。
1: 乐比，你找爸爸什么事啊？
0: 爸爸，你休息一会儿。
1: 啊？
0: 陪我玩，陪我玩嘛。
1: 不行。乐比，爸爸现在不能陪你玩。爸爸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完成。
0: 就玩一会儿会儿。
1: 你去跟悠悠玩一会儿。明天爸爸给你买你喜欢的糖果，好不好？听话。
0: 哼，什么重要的事情比跟我玩重要？

哈哈，就快完成喽！

悠悠快看，看我找到了什么。嘿嘿，从前有一个催眠师，他能催眠劳累的人，让他们说出心里话。最近爸爸这么辛苦，我们用催眠术让他好好休息吧。有了它，爸爸就可以好好休息了。悠悠，站住，让我试试嘛。悠悠，试一试嘛。悠悠，看你往哪里跑。

醒醒！你怎么几下就晕了呢？

哦，爸爸，我来啦！

0: 啊。
1: 剧情需要，小朋友们可不要模仿哦。

乐比，希望你能快乐的成长。爸爸给你准备了礼物，在

0: 德比，悠悠，
1: 爸爸，
0: 爸爸给你们准备了礼物，你们一定会很喜欢的。当当当，小汽车。这是爸爸专门为你们改造的小汽车哦。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是喂雪人吗？
1: 是不是？
2: 嗯，去。
3: 走。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先生，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美的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王大哥，王大哥，
1: 哎，李姑娘。
0: 哦，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0: 是私事，
1: 啊，私事。
0: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0: 好，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1: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0: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1: 我在家等你。
0: 好。
1: 王大哥，你来了，
0: 李姑娘。
1: 坐吧。
0: 李姑娘你。
1: 叫我蓉蓉吧。
0: 啊，这不太好吧？
1: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0: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
0: 蓉蓉，那画儿……
1: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0: 谢谢你。啊，对了，找我有事吗？
1: 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0: 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1: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0: 哎，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0: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1: 哦，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0: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5、6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1: 要5、6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
0: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
1: 可不可以在1月之内？
0: 不可能。
1: 求求你，王大哥！
0: 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1: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2: 王兄，秦兄，找蓉蓉谈私塾的事啊？
0: 是啊。
2: 哎，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0: 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三七二十一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三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蓉蓉，你来试试。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

0: 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让我永远记得你。
0: 好啊，那就叫"融融细雨"怎么样？

0: 爱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嗯，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
1: 嗯。
0: 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嗯。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嗯，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嗯。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3: 你是老板吗？
2: 是。
3: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2: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袖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您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袖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

0: 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找你的嘴了。
0: 红袖不敢，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0: 李密叩见娘娘。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0: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1: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0: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1: 李大人真会说话，
0: 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0: 哦，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1: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大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重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你真美。
1: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1: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0: 为了你，就是死10次、100次，我也心甘情愿。啊，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1: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0: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10年、20年、30年，一辈子。
1: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0: 怎么了？
1: 你忘了，

0: 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1: 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0: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1: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1: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0: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2: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
2: 死丫头。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0: 多谢娘娘。

0: 想死朕了，哎，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绣，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绣，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来，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李密无礼，
0: 什么？
2: 臣妾，
0: 皇兄想保护臣妾，李密就把他给害了。
2: 皇上，
0: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2: 是。
1: 皇上，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
3: 娘亲，是我。
4: 哦。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3: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4: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3: 不是不是，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4: 正经事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3: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4: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3: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4: 为什么？
3: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4: 哦，别说了，我知道。
3: 你知道了？
4: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3: 我这身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4: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哼。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0: 一成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哼，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1: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

0: 娘，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要紧，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1: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0: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她吧。 要紧，不是我说你啊，他得快给咱们成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1: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0: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
1: 嗯。
2: 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嗯，
3: 哎呀，快走吧你！哎呀，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2: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4: 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5: 皇上驾到！
2: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6: 今天人怎么这么急啊？你半个饼不够分呐。
2: 皇上，哎，走。
6: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
2: 坐，坐，坐，坐，坐，坐下来啊！哎，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哎，
6: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2: 哎，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3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6: 哎，皇上，
2: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6: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2: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捡捡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
6: 哎，
2: 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3年了，好闷呐，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 说的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哎，说到剑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3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 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啊，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7: 哎，皇上，
2: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8: 咦，你们不肯做吗？
2: 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
9: 哎，皇上，
2: 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10: 哎，皇上。

0: 全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

0: 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嗯，
1: 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0: 赶快走开，
1: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1: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1: 嗯，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1: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嗯，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2: 壮士明鉴、嗯、请受
1: 我。哎，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啊、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2: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
1: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2: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1: 嗯，工部侍郎。嗯，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2: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
1: 哦，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2: 也算是个大官吧。
1: 大官？哎，那你是做官的？哎，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2: 哎，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1: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2: 啊，好，那你接着说
1: 啊。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面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2: 嗯，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1: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2: 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
1: 等等，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2: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
1: 啊，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2: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
1: 哎，哈，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嘿，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2: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1: 嗯，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2: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1: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绝不反悔，
2: 绝无反悔。
1: 把你手掌伸出来。
2: 嗯，
1: 那像我这样
2: 啊，
1: 我们击掌为盟。嗯，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哎，来，哎，请上座。
2: 这怎么回事啊？
1: 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2: 哎，不，
1: 没
2: 这。
1: 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3: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1: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3: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

0: 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1: 哎，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了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喂喂，什么意思嘛？哎，我说你行，你做。
2: 哎，别别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1: 哇，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3: 这，
4: 哎，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5: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0: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2: 不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0: 哦，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2: 这，
3: 哎，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嗯，
6: 请皇上坐回皇位。
1: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呐，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5: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1: 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5: 那当然了。
1: 嗯，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起来起来呀，起来起来，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坐啊。你不给我坐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5: 好，
1: 哎，来来来，随意啊。
7: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8: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7: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8: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7: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8: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四千。 1980块钱。今天打。

0: 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0: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析。

0: 响。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1: 我们现在抗洪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2: 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3: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2: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3: 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2: 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1: 啊！各位放心，我李某魏瓦刚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0: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2: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师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0: 好，快点讲快点讲。
2: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0: 好，好，好，好，好，快点讲，接着讲。
3: 是，
2: 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0: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2: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4: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2: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0: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得好。
4: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讲得对。
0: 嗯，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5: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2: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0: 哎，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
2: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0: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烦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2: 皇上，皇上，
0: 哎呀，别烦我。
2: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4: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2: 好，
4: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
2: 嗯，
4: 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2: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梦，襄王心，此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
1: 他想去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荣荣琴上动过手脚？
0: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他害死的？
0: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0: 为什么？
1: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可是

0: 锦绣，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
1: 相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
0: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0: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1: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0: 锦绣，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
1: 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1: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0: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
1: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嗯，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已经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4: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嗯，好，小心。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
5: 红婆婆。
4: 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4: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风得风。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4: 你们转过头。

0: 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得破破烂烂，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1: 红婆婆，这么臭怎么穿啊？
2: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
3: 在那里面。 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1: 回鸿婆婆，小女子叫秦荣。你们看，
3: 她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给我听好喽，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
1: 检查什么呀？
3: 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1: 下一个。
0: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能不能不检查？你不脱，我怎么检查？
2: 脱。
0: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好，那你出去吧。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2: 你们这个干什么？
0: 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 当然要紧张了，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是，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我会弹琴。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怨气了。
2: 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那东风呢？东风在哪里啊？东风就在你面前。
0: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2: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0: 谢红婆婆。
2: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哦，
0: 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她怎么个特别法儿？
2: 先不说姿色，她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
0: 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始至要在后宫争一位了。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2: 与娘娘各有风韵。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啊，
2: 她叫秦荣。哦，
0: 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4: 神仙娘娘到。
5: 快点，快点。
4: 就是最后面的那个。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
1: 啊。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1: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没有，没有。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2: 没有，没见过。
1: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2: 没见过。
1: 买米吗？哎，大哥，那个黄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2: 好像是往苏州吧。
3: 苏州啊！谢谢。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0: 。
4: 东风起了吗？
0: 东风吹不起了。
4: 为什么？
0: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好爽。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呀、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呐、啊，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皇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
1: 快传父亲之人。
2: 是。
3: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0: 她是李浑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

0: 可他失踪了多年，娘娘，你可知道谁在抚琴？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他？
1: 他叫什么？
0: 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1: 秦荣，传。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2: 娘娘，娘娘，
0: 说，
2: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3: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3: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4: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4: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0: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5: 让他进来。
2: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2: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6: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7: 是你，真的是你，
6: 皇上！皇上！
4: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5: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4: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1: 哎呦，皇上！
4: 走！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你骗我，你姓李。
1: 离婚之女，你叫李蓉蓉。
0: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0: 谁？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2: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3: 等等，
4: 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2: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4: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1: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4: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1: 我求你去死。
2: 带走。
4: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1: 我不是她，李蓉蓉已经死了。
4: 带走。
2: 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1: 是天下百姓。
2: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0: 住手！
2: 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5: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1: 你想干什么？
5: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6: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5: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1: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5: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7: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8: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7: 是不是真的？
8: 是啊。
9: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8: 嗨，功亏一篑。

0: 听说七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1: 斩首示众？
0: 嗯。
1: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0: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

0: 天时间，
1: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2: 好，就我们几个去。
3: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淑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2: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1: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4: 我也去。
3: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4: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3: 是皇上。
2: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3: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4: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2: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5: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4: 你变了，我是变了。
1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4: 这是时代的步伐，
16: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7: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9: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
0: 靠爹打呀。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1: 好。
0: 嚯！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2: 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3: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0: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4: 皇上，
5: 等等。
6: 这，这。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2: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3: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1: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0: 好，
7: 好，
8: 驾，
7: 嚯，
8: 驾，驾，驾。
9: 真是可惜呀，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
10: 哼，
9: 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
11: 畜生。

0: 喝点水。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0: 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1: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0: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1: 柔柔，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2: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新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新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1: 谁啊？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0: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进去方便吗？方便，请。
1: 好，
0: 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1: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哼，
0: 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
1: 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哼，
0: 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 攻下皇室树林，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以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 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0: 得民心，得天下。
1: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

0: 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我可以担此重任吗？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
1: 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2: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3: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1: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4: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2: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1: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囤粮充足，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哇，
2: 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1: 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2: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1: 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2: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
5: 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2: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5: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金，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2: 我决定了，
5: 不后悔，
1: 绝不后悔。
2: 好，
1: 来，
2: 不敢不敢不敢，
5: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1: 四合足惜呀、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6: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1: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
7: 定遭万箭穿心。
8: 王老帅，
9: 对天立誓，遵礼，为我大会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捐我二心。
8: 好，
7: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嗯，
8: 给。
7: 大娘。
8: 啊，要我帮忙吗？
7: 是蓉蓉啊，来，你把书包这些衣服啊，给她放到柜子里去。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8: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7: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精神好多了。
8: 你在练功呢，是吗？
7: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8: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7: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8: 你还在怪他？
7: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0: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啊，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1: 但是荣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0: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1: 荣姐姐，
0: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1: 荣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0: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吃吧，别着急。哎，咬金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高兴的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程咬金，你。
2: 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你，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偷吃。你好大的胆子！你
0: 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2: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0: 那您给找出镜子看看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我去！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
0: 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
2: 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0: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我是他妈，哎，我生了他。
2: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
0: 他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咬金，
2: 咬金，妈妈亲，我咬金，妈妈亲，妈妈亲，哎呀，他听我的。
3: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
0: 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2: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1: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2: 好。
3: 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4: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0: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
5: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呆头鹅，
0: 说什么？
5: 娘啊，你看他。
1: 没事，你要当爹了。
0: 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可能会窒息呀、啊。
1: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0: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明天你跟我一块儿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我打你了。把眼泪擦干。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肉肉，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殡，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柔柔，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
1: 我没好好去珍惜她，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0: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1: 蓉蓉，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0: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1: 蓉蓉，
0: 你听我说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 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
1: 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0: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 他还是每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

0: 请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1: 柔柔，我
0: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谈话，只开一面就行。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秦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4: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侍候他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3: 多谢皇上。
0: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5: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4: 啊？王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啊，
5: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4: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5: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4: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5: 是气派。
4: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得气派一点。
5: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4: 好。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耀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干什么呢？
1: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啊，走吧，冰冰，走。
1: 哎，走，哎。

0: 在洛阳，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岭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
0: 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2: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呢。
0: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2: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 岂不灭皇上的威风？
0: 那你说有何办法？
2: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士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
0: 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
3: 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4: 秦恩公。
3: 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5: 大人打算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 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3: 那又怎么样？
5: 到时候各反王一定不服气。 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3: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
5: 君让臣死，
3: 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5: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3: 什么？我自立为王？
5: 对，立即发兵长安。
3: 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5: 大人，现在不是顾忌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哎，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了？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那句天子寄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哎，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1: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4: 对，
5: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

0: 降价啦！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2: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
2: 哎，
3: 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

0: 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生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

0: 手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1: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

0: 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吧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4: 回家，
3: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对，
3: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0: 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2: 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

0: 甜点。
1: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2: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3: 我这次去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2: 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4: 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3: 这少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
5: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
3: 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
5: 你给我说个事儿。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1: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是。
2: 退下。
3: 是。
0: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李大人，
1: 您坐。
0: 来坐，请坐呀。
1: 不好，娘娘，
0: 来吧，坐下。
1: 不好，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您坐吧，请坐吧。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0: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1: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0: 来，李大人，您坐，请坐，您坐啊。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1: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0: 不，那好，李渊。
1: 只有遵命了，
0: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1: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0: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1: 李大人，您快说呀！
0: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臣…… 说呀！
1: 想请。
0: 皇上取消
1: 龙。哎，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0: 啊！是啊！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李大人怎么了？
1: 娘娘，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0: 娘娘，
1: 您这是明知故问呢。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1: 你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 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
0: 不，
1: 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0: 娘娘，不，
1: 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0: 够了，够了。 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1: 我们姐妹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0: 不，不行！

0: 是不当，是不当。
1: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你们说吧，
2: 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1: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3: 什么大事儿？
0: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1: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0: 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4: 李大人，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
5: 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6: 谢皇上。
7: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
8: 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5: 好，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8: 御驾亲征？
5: 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
8: 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9: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8: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5: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得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市民，
9: 儿臣在。
5: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9: 遵旨。
5: 建成元基。
8: 儿臣在。
5: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6: 遵旨。

0: 亲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二公子世民为秦王，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3: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4: 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2: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3: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5: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6: 报。
7: 前方有什么情况？
8: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0: 快说，聂世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1: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2: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1: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2: 唉，不能打怎么办呢？
1: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2: 有道理。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1: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3: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来来来，
4: 谁说的？我们都是美女啊，皇上。
3: 是啊，皇上。
2: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1: 是。
2: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1: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5: 哎，转到江南？为什么？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逼迫皇上退位。
5: 父亲，
1: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5: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哎，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1: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5: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1: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5: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1: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5: 父亲教育的是，孩儿立刻去办。
1: 我多年的心愿要实现了。
6: 驾驾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驾！不知道现在城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大将，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8: 有大奈和波挡兄守着，我想聂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7: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6: 驾！
9: 一
10: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7: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0: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1: 只是兵兵一人。
0: 是
2: 什么？
3: 驾
2: 驾
3: 罗成，罗成
2: 驾
3: 驾
2: 罗成。
4: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
2: 好，
3: 驾
2: 驾
3: 驾驾
0: 丞相你看呀，
5: 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
2: 站住！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2: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
5: 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2: 救她容易。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
5: 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
2: 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
5: 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伯党大哥，
0: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6: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0: 哼，来得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
6: 驾！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土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土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炸
3: 大哥，

0: 随兵听着，你们的主帅已死，要想活命，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1: 全部给我放下！
2: 阿哥，干得好！
3: 罗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3: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4: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3: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2: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2: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5: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冰冰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2: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冰冰？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随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5: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2: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他。二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5: 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冰冰。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冰冰，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2: 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5: 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告辞。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了？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啊。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 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啊，
0: 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 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就……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此话当真？嗯。好，
0: 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
0: 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2: 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好，那我先走了。啊，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3: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4: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3: 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4: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帮我？
3: 嗯，
4: 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熊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4: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 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冰冰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3: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
4: 啊，可他也是位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你不必为他辩解。
1: 我认识他比你早，
4: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3: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你二哥，二哥，你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
4: 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1: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4: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3: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就是嘛，二哥。
1: 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
4: 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1: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4: 你还嘴硬。
1: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党师傅也不下令。
4: 什么伯党师傅？
1: 就是那个王八蛋，
4: 你还说，
1: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4: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0: 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2: 阿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是心甘情愿呢。
0: 秦大哥，
1: 你胡闹什么？
2: 这丫头，
1: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她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3: 唐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魏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4: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众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3: 你有什么话要说？
5: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3: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5: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3: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5: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3: 这个我知道。
5: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嗯，
3: 你说得好，你分析得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6: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反王击破并非难事。嗯，
3: 你说说看。
6: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反王，您说呢？嗯，
3: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错乱。
5: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协阳帝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4: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7: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3: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4: 义父，
3: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

0: 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

0: 一人吃辣，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

0: 龄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

0: 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

0: 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富万物。

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俺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会见泰国王清迈府副府尹希瓦公布蓬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并出席青海省与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仪式。
1: 吴晓军说，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泰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两地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以此次友好省府意向书文本交换为新契机，持续拓展蓝莓合作成果，共同落实好两国高层战略共识，为建设中泰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瓦公布蓬表示，清迈愿同青海加强各方面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关系亲上加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提供地方支撑。会见后，杨志文、希瓦公、布蓬代表双方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与泰王国清迈府建立友好省府意向书。
0: 9月7号至9号，在福建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主宾省活动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率青海省代表团赴厦门市、泉州市考察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经验，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推动清闽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与罗东川一行座谈交流。
1: 座谈中，罗东川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向福建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不断取得新成就。清闽两地跨越山海，情谊深厚，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迈入“十五五”，清闽两地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希望双方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协作，互学互鉴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推进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拓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打造清电入闽、闽数清算融合发展模式，做好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提升大文章，携手推动清闽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受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委托，赵龙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罗东川及代表团一行来闽表示欢迎，感谢青海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区。

0: 会优势，在清洁能源、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谱写亲闽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篇章。在闽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厦门大学、云当湖、海思法务区、厦门国贸控股集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以及安踏集团、晋江经验馆、盼盼食品集团、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江阳光夜市，实地学习考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智能制造和品牌运营、航空枢纽和口岸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培育等方面成功经验做法，积极对接洽谈务实合作事宜。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武斌、厦门市政协主席张国旺分别参加有关活动。9月9号，泰王国清迈府代表团抵达我省，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泰国地方政府代表团首次到访青海。访问首日，代表团先后前往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青海理工学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绿色算力发展模式及高等教育建设发展情况。此次访清是深化青海与泰国地方友好交往的重要契机。访问期间，代表团将通过座谈交流、实地参访、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系统了解我省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领域经验做法，近距离感知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生动成果。依托本次友好访问，我省将全方位展示资源禀赋、产业优势与发展潜力，增进泰方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畅通两地常态化沟通对接渠道，助力双方在人文、经贸、文旅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青海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温暖的问候，深情的肯定，让坚守在高原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倍感光荣，备受激励。
2: 继续潜心实践，躬耕厚植，自觉地找准学前教育工作的育人定位和发力方向，用心用情办好老百姓满意的高品质学前教育。
3: 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带动集团各校协同共进，缩小校际差距，用心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作为身处高原职教一线的专职辅导员，我将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学生工作全过程，引导学生锤炼专业技能，厚植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扎根高原、服务地方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一句句真挚的心声汇聚成共同的信念，大家表示将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躬耕教坛、潜心育人的强大动力，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平凡岗位上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青海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把每道题讲透，努力读懂每个孩子的眼神，把美好的品德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就是国之大者。今后我愿以教育家精神自照，守师德，钻教学，用日复一日的陪伴，把孩子们扶上成长成才之路，努力做家长信赖、学生喜欢的四有好老师。
6: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深化教师队伍改革，落实宗师会师政策，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强化教师待遇保障，让教师在岗位上更有幸福感，事业上更有成就感，社会上更有荣誉感，把总

0: 书记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青海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
1: 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在这个温情满满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校园，走进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聆听师者初心，感受润物无声的教育温情。
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校园，一天的教学工作悄然开启。校园里都是老师忙碌的身影，备课、严课、答疑解惑、悉心教导、陪伴成长。日复一日平凡细碎的日常，沉淀出最动人的教育底色。他们扎根三尺讲台，默默坚守，潜心育人，陪伴一届又一届学子向阳而立，烛光前行。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老师在忙碌中道出质朴动人的心声。
3: 30年风雨从教路，让我倍感欣慰。在这条路上，我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我想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用心陪伴他们扎根课堂，让孩子们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心向光明，坚守良善，这便是对教师职业最好的诠释。
4: 教师节之际，更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责任与荣光，愿坚守初心，用心陪伴每一位学生逐梦前行。
5: 扎根小小的讲台，用爱心呵护童心，用耐心陪伴成长，是我从教路上不变的初心。让我们一起为青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朴素真挚的话语，字字初心，句句赤诚。从晨光微露到星光点点，从课堂讲授到日常陪伴，老师把青春、热爱与坚守全部倾注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他们用严谨治学指引方向，用温柔耐心温暖心灵，种下热爱与希望的种子。
3: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师对我们的双重守护。学习上，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答疑惑；生活上，老师像家长一样细心叮嘱我们；遇到挫折时，老师温暖的拥抱总能治愈我的焦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用知识点亮我们的未来，用爱心温暖我们的青春。
6: 老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在我们迷茫困惑的时候也会耐心开导鼓励，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这些都让我十分感动。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愿老师们工作顺遂，桃李芬芳，万事皆如意。
1: 9月10号，我省各地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致敬躬耕教坛的人民教师。
2: 西宁市黄原县、海东市民和县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走访慰问优秀校园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元青教师及退休教师、教育系统困难职工代表，集中表彰民生服务保障领域先进典型，树立标杆，弘扬正气，推动全县民生事业和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海西州都兰县召开庆祝教师节暨全县教育工作推进会，4名县教育系统先进典型以教育家精神在都兰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为主题，深情讲述扎根高原立德树人的奋斗故事，以身边榜样弘扬师德风尚，凝聚育人初心。乌兰县举办教师节文艺专场演出，通过歌舞、马头琴演奏、情景表演等多样形式，深情讴歌人民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师生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良好风貌。9月10号，第4届中国质量万里行、青海质量行暨2026年青海省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现场发布2025年青海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及多项质量提升典型成果，公布新能源质量强链建设、冬虫夏草鉴别技术攻关等务实成效。西宁市市场监管局还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线上签约，搭建生物医药跨省质量协同治理机制， 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作出质量诚信承诺，全省同步启动千企万店质量亮诺云行动。活动旨在深入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扎实推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夯实质量强省建设根基。今年我省质量月统筹实施76项系列活动，围绕质量提升、专项整治、消费维权、科普宣传四大维度发力，全方位提升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质量。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活动以元青促协作、服贸建好物为主题，举行多领域战略合作签约，涉及文旅、农牧、虫草等产业。现场发布百道青海家宴融合菜品以及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相关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京青两地16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三江源起遇见北京金玉文化交流周，依托服贸会平台，京青两地将深化经贸文化合作，推动高原特色资源对接首都市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9月9号，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金玉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重要环节，大型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发布仪式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该片分为上下两集，立足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禀赋，以青海三文鱼为主线，通过生态好、水质好、养得好、品质好、卖得好、吃得好6大要素，以小见大，讲述守护与馈赠的青海故事，展现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成果。节目将于9月21号、22号晚20:30在 CCTV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同步推出多语种版本，开展国际传播。
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放大一条鱼游向全国、游向世界的品牌效应，推动三文鱼产业扩规模、沿链条、拓市场，把咱们青海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让更多青海好物走向世界。
1: 9月9号晚，大型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在青海大剧院上演，剧目再现雨花英烈的英雄壮举，既是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更是苏青两省携手深化东西部协作、共促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
2: 由南京市话剧团创排的《雨花台》，以恽代英、诗晃、许褒野等雨花英烈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展现他们面对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信仰力量。该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60多座城市巡演近200场。荣获中宣部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本次演出也是该剧首次完整亮相青海舞台。
7: 雨花台的烈士这种对国家的爱、对党的这种忠贞啊，以及对全民族的一种担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仅是属于南京，不仅是属于江苏，一定是属于全国的，会去全力以赴，用最饱满的一种热情，把这样的一台戏带给我们这个西宁的观众朋友们。
2: 这场跨越千里的演出承载着一段66年的话剧情缘。南京市话剧团建团之初，大批演职人员来自原青海省话剧团，为剧团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时隔66年，南京市话剧团携精品剧目重返故土，完成一场话剧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这是一次沉甸甸的文化反哺，让两地话剧艺术薪火相传。
8: 今天能够到家乡，我的出生地登台演出，内心特别激动。能够在家乡演绎红色故事，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2: 话剧《雨花台》的演出推动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在中西部地区深入传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英烈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坚定理想信念。
9: 深受教育，革命先烈们在绝境之中坚守理想，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们要传承英烈的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作为。
10: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样高质量的红色剧目，接受红色教育非常有意义。 期待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来到青海。
2: 以话剧为桥传红色星火，以协作纽带聚山海力量，

0: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对口协作10周年。自201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两地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00余个，持续深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合作。此次雨花台在青海演出，是宁宁协作在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更是东西部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缩影。
1: 现在正好是下一个10年的新的起点，我们希望能够在文化交流这个方面呢，再多做一些新的尝试。希望这种双向的南京和青海的这种情谊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现在汉湖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7: 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8: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7: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8: 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7: 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9: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探测站可以测温的送水中的鸟类这个阴电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1: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0: 哦，
2: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3: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4: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2: 皇上万岁！
1: 要紧，跪下！
0: 嗯，我
1: 跪下，快呀！
2: 哦，嘿嘿，
4: 好了，平身吧，
1: 谢皇上，
5: 谢谢皇上。
4: 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军，有点可惜呀。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源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1: 皇上英明。
4: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6: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7: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6: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7: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6: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7: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6: 皇上，
4: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1: 恭送皇上。
8: 恭送
9: 恭送皇
8: 上。
1: 真是越来越麻烦。
10: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
11: 哦，王爷有何高见？
10: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反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反王之王。
11: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5: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10: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 将其与

0: 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1: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2: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呐！ 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1: 宇文清家，
2: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好，说得好。
0: 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您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1: 还有何事？说。
0: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2: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0: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 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1: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哎，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
1: 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0: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1: 哼，
0: 成都啊，
1: 哎，
0: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炸他的机会了？
0: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杨林啊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0: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身边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0: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0: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2: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2: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3: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2: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3: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藩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藩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2: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3: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0: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4: 宇文成都，
5: 王爷，
4: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5: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3: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4: 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那人是谁？
0: 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6: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了。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0: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7: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恩公，恩公，来来来，快上来！啊，世民，恩公啊，程大哥，来坐。
8: 啊，世民啊，以后。
0: 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8: 其实不瞒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实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钱大哥，你怎么想？
7: 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最要紧的。
0: 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9: 世民，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0: 以民为天，嗯，
7: 好，说得好，
0: 来干杯！
7: 来，世民，
0: 干！
7: 来，
0: 嗯，
10: 大好江山就看你。
7: 得了，承蒙丞相，啊不不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11: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12: 末将遵命。
7: 爹，
12: 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
7: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哦，你明天以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11: 爹，你尽管放心，孩儿自会小心。
7: 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量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 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笑><笑>

0: 是命！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直至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怎么？
1: 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哼，李渊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2: 难道让我听他那么长？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0: 世民，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2: 世民。
0: 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是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0: 阵卑鄙，他们自称英雄，却是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嘿，你呀，
1: 都是兄弟，何苦要自相残杀呢？
2: 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实在太可惜了。
0: 这是什么比武大会，简直是屠杀，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
3: 嗯，杨金，
0: 整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嗯，
3: 自己小心呐。
0: 杨金，你没事吧？没事，交给你。

0: 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
1: 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2: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
3: 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是吧？没事。
1: 宇文成都，宇文成都，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笑>
2: 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
3: 你这卑鄙的小人！
0: 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栽到你的手里！<笑>考上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笑>义父，义父。
3: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痛批一张人皮。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
4: 叛！

0: 你们为什么找我们？
1: 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不行，
2: 他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3: 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
3: 哼哼哼哼，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叔宝，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5: 不行！表哥，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叔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3: 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叔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6: 杨林。
3: 你死到临头还口诛狂言，
0: 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到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嗯，
7: 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
0: 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 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

0: 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叔宝，金大哥，你放心吧。
1: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叔宝多谢义父，赏师教诲，只是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0: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2: 我们退下，让他们打。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皇上。
1: 皇上。
2: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
1: 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
2: 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1: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0: 恐怕什么？说，
1: 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靠山王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清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2: 大人，
1: 你要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2: 是。
1: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没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驾！驾！
2: 开城门呢，快点开城门！驾！驾！
3: 吁！
2: 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金师。好。来。
4: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
5: 妖金，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2: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4: 哦、那杨林呢？
2: 被叔宝打死了。
4: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6: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4: 恐怕什么？你说呀！
6: 恐怕回天无望啊！啊！
2: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瓦岗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7: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2: 用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3: 小平，你不平凡。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我做了。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不要，我是不要，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1: 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2: 蓉姐姐，
0: 怎么了？
2: 舒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3: 表哥，
4: 舒宝，秦夫人，舒宝到底怎么样了？
5: 舒宝他。
4: 姚金，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6: 这个，
4: 这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舒宝。舒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7: 兄心，舒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3: 这
4: 二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二哥，
7: 老夫人，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
1: 呸呸呸！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相。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2: 要紧。 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被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哼，国事繁忙，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4: 我
2: 小金，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 闭口，皇上。看来在你我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0: 二哥，
1: 大娘，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2: 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
1: 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0: 军师。军师，
3: 哎，军师怎么样？叔伯是不是没事了？
4: 到底怎么样啊？
1: 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
5: 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1: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如今你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啊，秦大哥，秦大哥，
6: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再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0: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6: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
0: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6: 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4: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7: 什么意思？
6: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0: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6: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0: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6: 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7: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0: 对
4: 对，
2: 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
8: 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7: 嗯，好。嗯，
6: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7: 好，
4: 好，
9: 好。
10: 嗯，下一个。
0: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3: 哎，二哥，有什么事情让我做？
7: 那你帮我写名字。
3: 哦，我
7: 下一个。
3: 我不识字。
7: 哎呀，添什么乱呢？来，
0: 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7: 那你去那边。
0: 哦，哎，我来。哎，去去去，
7: 你叫什么？
0: 哎，军师啊。
7: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6: 伯当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姚金，我们。

0: 赶紧拿进去。
1: 啊，我先进去了。啊，下一个。
2: 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威威风风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3: 叔宝，
4: 秦大哥，
3: 秦大哥，
4: 叔宝，叔宝，
3: 金石，
4: 叔宝，
3: 快快来，
1: 什么事？
4: 叔宝，
3: 秦大哥他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6: 怎么样？
0: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
6: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0: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也来不及了。
5: 公主，叔宝不会死的。
6: 哎，妖精，妖精。
5: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
7: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
5: 听的听的，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7: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菩萨，菩萨保佑，
8: 菩萨保佑，
7: 保佑叔宝。
9: 娘，您身体不好，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由我们来念就行了。
7: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9: 娘，
7: 菩萨，
9: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6: 你回来了。
7: 是的，
6: 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5: 哎呀，还没有找到，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我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7: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哎，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5: 帮帮忙啊，
7: 好好说，
5: 帮帮忙，
7: 菩萨，菩萨，
6: 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10: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蓉蓉姐姐，蓉蓉姐姐，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11: 找到了，
6: 怎么样？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9: 怎么样？娘，找到了！
7: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0: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6: 谁呀？
12: 谁呀？
0: 皇上，
6: 皇上，
9: 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13: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9: 谁
14: 呀？谁
9: 呀？
13: 是李姑娘。
6: 太好了，叔宝终于有救了。
9: 是
6: 啊。我去找皇上。走。
0: 啊。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四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还要看情况。
5: 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四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0: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将军。
5: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
9: 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

0: 太医，继续吧。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1: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1: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2: 没事。
3: 哎，李姑娘，
4: 双姐姐，
5: 皇上驾到！
3: 皇上，请。
4: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3: 哎，李密，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是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4: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3: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两碗？这么多？
4: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3: 对呀，快点呢。
4: 好吧，来吧。
3: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你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
4: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3: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油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4: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你，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哎呀，不是吧？你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
6: 情况紧迫。
2: 我再多献一碗吧。
7: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2: 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7: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2: 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7: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2: 那就麻烦军师了。
8: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3: 荣姐姐，来，到那边坐一下吧。嗯，荣荣，坐。
9: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8: 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3: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2: 哼，
3: 我说，
2: 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论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3: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2: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10: 李姑娘，李姑娘，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11: 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12: 还好，只是有点累。
11: 秦大哥怎么样了？
12: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11: 我去看看他。
10: 别动，别动。
11: 蓉蓉，先躺下。
12: 刚才呀，
11: 太医也给你耗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12: 哎，
13: 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12: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10: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
12: 哎，
13: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
2: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0: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1: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2: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1: 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3: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4: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1: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皇上为何口出此言？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 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宋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立无鬓，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快开
3: 枪！啊！啊！
4: 宇文成都。
5: 把他们抬出去。
6: 是。
4: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5: 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权。

0: 全尸。
1: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侍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接旨，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
1: 皇上，臣妾归送皇上。令狐达。
0: 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兄长一样的死法。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2: 在。
0: 请皇上上座。
2: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难好。

0: 万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1: 谢父皇。
0: 宇文世吉，
2: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1: 谢皇上。
0: 令狐达，
3: 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
0: 平身，
4: 谢皇上。
0: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18路反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特颁诏书，丞相
1: 在。
0: 18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

0: 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

0: 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1: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
6: 我从前

0: 一滴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你不给我，不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2: 我这自己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1: 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3: 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2: 这少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
4: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
2: 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
4: 你胡说个甚啊！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8: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8: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7: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8: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7: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8: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9: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能不给我？不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为什么？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人，不能担此大任。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
1: 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人，只是不想再添杀戮。
0: 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2: 够了！
0: 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1: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
0: 父皇，儿臣愿意陪四弟前往。
3: 不必多此一举，袁霸元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2: 臣在。
0: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
4: 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5: 遵旨。
6: 启禀皇上，众反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5: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
4: 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7: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
8: 成都，将扬州、金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9: 皇上，大事不好了！
4: 又有什么？

0: 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1: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0: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儿臣在，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2: 是。
0: 宇文士及，
2: 臣在。
0: 颁发诏书给各路反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2: 臣遵旨。李渊派谁为帅？
1: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2: 哼，李元吉，李元吉，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1: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啊？
2: 什么？
0: 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2: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1: 是。
3: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4: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5: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3: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6: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烽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5: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4: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5: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3: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4: 二哥，你怎么可以？
3: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0: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0,000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5: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3: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5: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进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2: 臣遵旨。
5: 传旨，明日3更做饭，5更出发。
2: 遵旨。
7: 遵旨。
1: 一，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2: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3: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7: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3: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什么？哎呀！来了！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
2: 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笑>各位同道，对不起了，请。<笑>哎呀，李某，理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
1: 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哼，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3: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1: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2: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1: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2: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
5: 大伙同意吗？
6: 就这么定了。
7: 谁抢到玉玺，我就放他回王。
5: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6: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设来书函一封，都来听听。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都，
5: 真不怪你。
6: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宁。我天王我也，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任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5: 朕也没有办法。
8: 就依你所言，
9: 明是开城投降吧。
10: 四弟，啊，
8: 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10: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8: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10: 太好了，
8: 嗯，
10: 三哥，那我去了。
8: 嗯，传令下去，百兵列阵，准备攻城。
11: 是。

0: 大计，宇文化，我们快跑！姚金。
1: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2: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熊信，辛苦了。嗯。
3: 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魏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1: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4: 对，
3: 听你的。
1: 好，
3: 那我下令，各位，克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 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4: 一统江山。

0: 林元霸，别伤害我主公！你元霸，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啊！呀！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这下。
0: 元霸，玩够了吗？
2: 李元吉。

0: 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你走开！
1: 我跟你……
0: 哎，李密，嗯，
2: 皇上，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啊。
0: 你还有资格做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
3: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你要我们三拜九叩？怎么了？有意见？
4: 李元吉，我你，住！皇上，你先走！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老夫一痛失二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1: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英雄。
2: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1: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3: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5: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重返王邑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6: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
2: 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7: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重返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笑>
8: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重返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7: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袁霸在，怕什么？<笑><笑>
8: 撼天打雷，乃不吉之兆啊！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
7: 哎，四殿下，那不是人。
8: 嘿，别听三殿下乱说，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 他在哪儿？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啊，好。四殿下，不。<笑>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
7: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笑>
8: 出来呀！不要只是在那里叫。 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

0: 来，滚出来，滚出来！
1: 四弟，
0: 四殿下，
1: 四弟，
0: 四殿下！
2: 他人呢？
3: 都炸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1: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都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哎，走吧。
4: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5: 啊，朕见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哎，
6: 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7: 不知叔宝怎么样？
6: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7: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6: 走。
8: 驾
9: 驾
8: 驾
9: 哼
8: 哼
10: 怎么样了，大夫？
11: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10: 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1: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10: 太医慢走啊。
11: 告辞，告辞。
12: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别走啊，别走啊，
10: 秦大哥，我不走，
12: 你别走啊，
10: 我陪着你，
12: 别走啊，别走啊，
10: 我不走。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驾
9: 驾
2: 皇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13: 罗成，开门啊，罗成。罗成，这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我跑哪儿去了。
5: 冰冰啊，
13: 啊，二哥，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13: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5: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13: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5: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13: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5: 你，
13: 哼。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好，袁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
5: 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袁吉的努力，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袁吉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3: 大哥，你误会了，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市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3: 可是父皇。
0: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袁吉袁霸接风洗尘。
6: 袁霸呢？
0: 对了，袁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袁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7: 皇上，这
1: 父皇请节哀。
0: 节哀？节什么哀？
7: 袁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0: 什么？
8: 清仓了，
9: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8: 清仓了，
9: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

0: 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

0: 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0: 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

0: 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4: 你变了。
1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4: 这是时代的步伐，
16: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9: 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0: 只有把腰铁

0: 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馋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一下。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刘大人，
1: 二殿下，
0: 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1: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0: 这就好，这就好。
1: 啊，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
0: 刘大人，你告诉我，袁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哦，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
0: 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他一个人呢？
1: 这
0: 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1: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啊。
0: 可是袁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1: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呢。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袁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0: 什么？怎么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1: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2: 你怎么能对袁霸这样啊？
3: 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2: 袁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3: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2: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3: 哎，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袁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袁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袁霸现在死了，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2: 亏你能想得出来。
4: 二殿下，你不能
2: 走开。
4: 二殿下，
2: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袁霸？
3: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2: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袁霸被雷电劈死。
3: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
2: 是不是任文静？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2: 小误会？
3: 啊，
2: 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3: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袁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2: 你还在狡辩？袁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3: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袁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2: 你
3: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2: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袁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你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
2: 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敷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6: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藏的是什么。
3: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1: 宇文化及的人头。

0: 哎，二哥，我跟你去。我们也走吧。嗯，你好好休息。
1: 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罗成，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
1: 罗成。
3: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4: 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5: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4: 皇上。 现在李渊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3: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4: 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
3: 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
4: 与李渊对抗，如果
3: 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可
4: 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5: 二哥，
4: 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3: 可皇上，哎，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他，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他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6: 我等。
7: 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
6: 嗯，王丞相。 我们有件事情。

0: 想向你求证一下。哦，是关于萧飞的事。
1: 伯当，我记得回程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飞回瓦岗了？
2: 是。
0: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飞，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
0: 我来不及说罢了。果真如此吗？
1: 当然了，难道我伯当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0: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飞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1: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是不是对伯当有所怀疑？
2: 伯当，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0: 我明白了。
1: 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0: 王公，你什么意思？
2: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飞？
0: 那是皇上的旨意。
2: 伯当，你好糊涂。
0: 你简直就是混蛋！
2: 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
1: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单将军，请你说话文雅点。你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0: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1: 单将军，请你明白。 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3: 伯当，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1: 军师，我王伯当之之道，君命不可违。
0: 伯当，你变了。二哥，伯当没变，伯当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
4: 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你骂我是谗臣，不对吗？
5: 好了好了，哎，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4: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单将军，单将军，
5: 奶奶。
4: 秦将军已经醒了，真的
5: 是。
4: 好，咱们马上去。哎，走走。书包，书包，书包，书包，书包，书包，
5: 书包，
4: 哎，醒了，终于醒了，
5: 书包，
4: 娘，要紧，
5: 我睡了多久了？
6: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书宝，嗯，哎，
7: 二哥，书宝醒过来了。
6: 书宝，你没事啊？
7: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我，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书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
4: 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6: 哎，
5: 喂，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4: 耀金，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 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

0: 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1: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2: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她啊！
3: 叔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地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4: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3: 嗯。
4: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1: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0: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
1: 那，
0: 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1: 哎，要紧。
2: 单将军，缘分自有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4: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5: 承诺？什么承诺？
4: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5: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4: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5: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4: 啊，冰冰。
5: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4: 嫁给我好不好？
5: 现在不好。
4: 那怎么不好啊？
5: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4: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5: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着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4: 好好好好。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5: 二哥。
4: 哦，尚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1: 坐吧。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5: 哥，
1: 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5: 哥，
1: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4: 多谢尚二哥成全，今天罗成在此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1: 那我就放心了。来，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0: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哦，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0: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0: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0: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4: 哎，叔宝啊，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5: 你高兴什么呀？崔云给你生儿子了？
4: 哎呀，崔云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5: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啊
6: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
0: 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4: 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呢？哎，嗯，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5: 哎，咬金别闹了。
4: 哎呀，走开走开。
5: 哎呀，你就别闹了。咬金，
4: 嗯。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5: 哎呀，要金，你胡说什么呀？
4: 你，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7: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4: 喂，叔宝，快说。
8: 蓉蓉，我
1: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
7: 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
1: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
7: 这，
4: 我，哎，
7: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4: 哎呦。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3: 曾经是挺蓉蓉。

0: 月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他造成这么大伤害？
1: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他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0: 什么？
1: 后来他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他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0: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1: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0: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她。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呀。
1: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0: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0: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
0: 好孩子，你哭吧。尽情地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
2: 是叔宝救了我。
0: 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2: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0: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哎，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要紧的，要紧。哦、
1: 娘，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哦哦。
0: 太医啊、哎，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哦、老夫人，请放心呐、
0: 啊。好、哦、好好，要紧，快送送太医。
1: 哦哦
3: 哦，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哦、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1: 哎，娘，
0: 小心呐。
1: 哎，您身体刚好就跑过来啊，真是啊。
0: 我是放心不下翠云呐。
1: 嗯。
0: 哎，咬金呐，翠云怀孕了，你需要经常陪着她，你可不要经常出去啊。
1: 嗯嗯嗯。
0: 她的脾气不好，你要好好忍耐呀、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哦、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
1: 嘿嘿嘿，
0: 哎，咬金、嗯，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嗯，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事，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嗯，
1: 我不是不专心呐，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

0: 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2: 蓉蓉，我，
0: 哎，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3: 恭喜表哥！
4: 恭喜！
3: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4: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7: 对，
6: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7: 是的，没错。
6: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7: 对，
6: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7: 黄金
6: 中段。
7: 哎，
6: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7: 是，
6: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6: 是的，
7: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6: 没错
7: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6: 对？
7: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

0: 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3: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 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

0: 带着王朝生硬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啊。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0: 钙质。
3: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3: 哎，
0: 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3: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3: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

0: 这王子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

0: 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吧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3: 带回家，哎，
2: 开罐就能吃，
3: 没错，
2: 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

0: 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我们现在抗洪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5: 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6: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5: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6: 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5: 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
1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

0: 我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人不给我，就弄你。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程将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老夫人的哮喘病已经恶化了，恐怕离大去之日不远了。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太医啊？
1: 咬金，
0: 我只有一个娘，一定要医好的，知不知道？
1: 咬金，听二娘的话，忍着点儿。太医呀，你在好好看看。
0: 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2: 宁夫人，我已经尽全力了，对不起。太医，我求求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娘，救我娘！
3: 皇上，秦将军到，
0: 有请。有请秦将军。
4: 秦叔宝叩见皇上。
3: 秦将军免礼，
5: 民女李荣荣叩见皇上。
4: 哦，你就是未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3: 皇上过奖了。
4: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嗯，坐。
2: 谢皇上。
4: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
5: 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2: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5: 民女李荣荣参见皇后娘娘，免礼。
2: 谢娘娘。
5: 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
4: 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皇后娘娘过奖了。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请吃饭，不然太凉了。
2: 好，
4: 请坐，请坐。来坐。请。哎，秦将军。
2: 啊，好。
4: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朕劝你。
2: 还是另觅他人吧，另觅他人，为什么？
4: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2: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4: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2: 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画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节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4: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
2: 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4: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0: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1: 你这……
0: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 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2: 你敢指责朕？
0: 臣不敢。朕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2: 好，别怪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
0: 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
2: 嗯，
0: 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臣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
3: 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哼！
4: 老板，我们要的布到了吗？
5: 哎，到了到了，快进来。
4: 哎，哎，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5: 蓉蓉，
4: 呵，真漂亮哎。
5: 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6: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4: 哎，怎么回事啊？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5: 谁胡说八道？
4: 你们胡说八道？你
5: 谁胡说八道啊？整个瓦岗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4: 就是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哦。
5: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了。
4: 我们没有瞎说，
5: 这
4: 说什么呀？都不理他们。
7: 蓉姐姐，舒宝，哎，二哥，啊，快请坐。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啊，舒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哎，说蓉蓉姑娘。
8: 他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7: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但她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
8: 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再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7: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8: 二哥。 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二哥，你相信我吗？
7: 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8: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7: 可是叔宝，
8: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0: 老师早。
1: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0: 老师怎么了？
1: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0: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1: 你回去吧。

0: 你就别惯着别人，别不知道
1: 破罐子。
2: 怎么娶这样的女人？
3: 奸夫淫妇，奸夫淫妇，奸夫淫妇。
4: 秦叔宝，给我滚出瓦岗寨！
5: 杀！
6: 不要，不要，不要！

0: 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1: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0: 你在意吗？
1: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1: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0: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1: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0: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污蔑。

0: 叔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叔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3: 一拜天地。

0: 李成。
1: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2: 哦，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3: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1: 好的，二哥。
4: 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5: 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
1: 表，
5: 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6: 哇，今天真是热闹
7: 啊。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了，哎，恭喜恭喜啊。
6: 罗成啊，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7: 哎呀呀呀呀呀，你也真是的，把我们女人当猪了，生生生的。
6: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哎，
7: 就说这些话呀。哦，就是嘛。
6: 啊啊，哎呦，喂，干什么啊？
7: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红。
6: 不是的，
8: 我们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6: 是啊。
2: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4: 夫人，夫人大喜啊。
2: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4: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
9: 还不生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
4: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9: 喂喂喂，娘啊，你帮帮忙，帮帮他，翠云的叫的声音好大呀。
2: 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
4: 生了。
2: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10: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2: 男孩女孩？
10: 男孩啊，男孩。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有显灵，老菩萨显灵了呢。
2: 快快快，多可爱，多漂亮啊。哇，娘亲，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9: 对了，娘，
2: 真是谢谢菩萨。
9: 您起没起名字？
2: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9: 太平，
7: 小太平，
9: 好啊，
7: 小太平，
9: 好名字，
7: 小太平，小太平。
9: 哎，夫人，
7: 相公，
9: 没事吧？
7: 没事哦。嗯，宝宝怎么样？
9: 他很好啊，很健康，很帅气，
7: 真的
9: 很像我。
7: 啊，很像你啊。那就惨了。
9: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7: 真的？叫什么名字？
9: 叫太平啊。
7: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9: 娘给起的。
7: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4: 夫人，夫人，夫人，怎么了？
9: 娘。
11: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2: 咬金，咬金。
11: 娘，娘，
2: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11: 娘，我不让您死。
2: 别哭，别哭。要紧呢，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

0: 姚金呐，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1: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0: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1: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你的孙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0: 太平盛世要紧呢，你要努力让天下太平，让所有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一定会。
0: 你爹和我什么也没给你留下，有句话你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1: 娘，娘啊！
2: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3: 报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30里。
4: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以惧。
2: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4: 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5: 遵旨。
6: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2: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6: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7: 哎，二哥，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
7: 哎，二哥，
2: 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6: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丞相，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嗯，
1: 哼，
2: 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
0: 二哥，千万不可轻敌呀！
3: 放心吧。
0: 好，战将军，就看你的了。 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
3: 嗯，
0: 来，
3: 驾！

0: 国君现在气势正盛，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坐回原位，观战吧。
1: 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2: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1: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军务戏言嘛。
2: 皇后，
1: 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2: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
1: 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歇歇嘛。好，爱妃
3: 说的不错，反正啊，胜局已定，你试试吧。哎，
1: 多谢皇上。
3: 丞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
2: 皇上。
1: 好沉的鼓槌啊！
3: 皇上，原来打仗这么好玩啊！你看，你看，单将军他多英勇啊！一会儿你可要重重的赏他呀！赏，朕重重的赏他。撤！来喝酒。来，接着喝，接着喝。来。
1: 皇上真是海量啊！二哥，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
4: 打得真漂亮！是啊，是啊。爱妃，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5: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
4: 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古典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你罪不可恕。
5: 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4: 反了，把人子，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5: 皇上，
4: 这使不得呀！还愣着干什么？
5: 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愣着干什么？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4: 你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5: 都是一路货色。你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丧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做官房之乐，你是婚丧加婚呐、啊！你住口！
4: 反了，
0: 来人呐，给我砍了！皇上，不行啊，
4: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0: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

0: 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1: 你别说了，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0: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1: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杀了他。
0: 二哥，
1: 念在他对瓦岗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哼，伯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0: 二哥，你要走？
1: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0: 你
1: 不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也了了牵挂。
2: 站住，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1: 哼，那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哼，
0: 二哥，
1: 伯达，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重。
0: 二哥，
3: 清仓了，
4: 清仓了，
3: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

0: 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

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0: 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

0: 处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稍后继续《隋唐英雄传》。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平，你不平凡，我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若要减迟告，生产责任制。

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的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 王源得了伪青了，裤子裤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团团烂烂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既然你执意要走，伯当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当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受伯当一败。
1: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
0: 二哥，伯当明白，你要保重。

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儿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叔宝，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善二哥他走了。
1: 什么？
2: 你连朕也敢骂？
3: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是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你同昏君杨广如出一辙，你枉为人君。
2: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
0: 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3: 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

0: 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我
1: 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2: 对，
3: 皇上，
0: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皇上，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拥你为王。
1: 来人，把他推出去！
0: 斩了！
3: 皇上，
1: 哪个人敢动徐军士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0: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敢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士！
1: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3: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你现在能做皇帝？
1: 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3: 竟敢如此奚落朕！什么？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毒药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4: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
3: 而你呢？ 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1: 你们是不是想学单雄信犯上作乱？
3: 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你们想背信弃义？
1: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拜也罢。
3: 好，我早就知道。
5: 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
3: 怎么样？现行了吧？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6: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宰杀朝廷重臣呐！
3: 你还要求情？
1: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
3: 请皇上收回成命。
5: 请皇上收回成命。
3: 你还跪他，为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1: 好吧。
3: 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
1: 走就走了？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3: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7: 对呀，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嗯，好兄弟，退朝。
3: 哼！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7: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
3: 王兄，你这又何必呢？你们不必劝我。 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哼，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
7: 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勃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 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伯党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众位兄弟。

0: 明天拨打，还有要事要议，是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
1: 拨打。

0: 现在去哪里啊？
1: 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善二哥。
0: 嗯。
1: 徐道长，你呢？
2: 无官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圣，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3: 军师，等等我，驾，驾。
4: 咦，
0: 哎，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4: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2: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4: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还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1: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3: 驾
5: 驾。
1: 怎么了，咬金？舍不得了？
0: 哼，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怎会舍得呢？
1: 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嗯，
1: 走吧。
0: 嗯，醉云，走了。
4: 驾。
6: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
4: 驾。驾。
7: 哎，他怎么在这儿？
8: 怎么了？
4: 这，
7: 他怎么会来洛阳？
8: 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4: 是。
8: 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
4: 是，
8: 快去。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7: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9: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7: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

0: 单将军此举真是骇世惊俗。
1: 唉，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2: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0: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啊，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2: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2: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0: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2: 这个
0: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2: 啊。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0: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啊？
2: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3: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0: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2: 单？多谢二位的好意，单宝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0: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2: 多谢。
0: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2: 谢大王。
0: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2: 请。
0: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一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2: 爹，您回来了。
0: 公主。
2: 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
0: 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瑶瑶，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1: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2: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2: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

0: 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1: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0: 多谢公主。
2: 小姐。
0: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1: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2: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0: 嗯。
1: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0: 啊，弹得非常好听。
1: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0: 啊，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1: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啊！
1: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0: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1: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0: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1: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
0: 嗯，
1: 好，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呀。
0: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1: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0: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1: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0: 大王。
1: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哎，
0: 大王。
3: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泥关总兵周芳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4: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3: 臣在。
4: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3: 遵旨。
4: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5: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临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1: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啊，
5: 遵命。
1: 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0: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1: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0: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1: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0: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1: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0: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1: 谁？
0: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1: 好，你尽管放心，

0: 我不会为难他的。
1: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1: 多谢父皇。
2: 什么？金地已失？
3: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4: 怎么办？
2: 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0: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3: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2: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3: 投降。
2: 什么？投降？
3: 是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3: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像王世充，是像大唐。
2: 像唐？
3: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2: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监工，
5: 臣在。
2: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5: 遵旨。
6: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7: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6: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7: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6: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7: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单将军。
8: 二哥要成亲。
9: 二哥来了。
10: 二哥，
6: 二哥，
10: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6: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0: 别生气好吗？
1: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2: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跟着你。
3: 二哥，我们找了一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2: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4: 对啊，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2: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4: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哦，走。哎呀，夫人呐，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啊。
5: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请
4: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0: 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6: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啊，就知道吃吃吃。
5: 程将军啊，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2: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

0: 这还有些不忿呢，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
1: 秦将军，大王
0: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
2: 杨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弹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
3: 大王过奖，请。
4: 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3: 哎，请请。
4: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5: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0: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嗯，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6: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2: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啊？
4: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0: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笑>
5: 哎，
4: 念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5: 叔宝，
4: 哎，二哥，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5: 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啊，
4: 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5: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4: 啊。

0: 都怪我。
1: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博导呢？

0: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1: 我这次去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有多大希望能治好。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你这姚婷好的，在里电视也买上了。
2: 这邵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
0: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话呀？
1: 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
0: 你给我说个甚啊？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2: 既然登场，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 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去组织做病理检查。 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 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 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3: 什么年龄段的人？

0: 情，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人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它 0.4 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

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

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

0: 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放眼省内大部秋雨连绵，明天我省的东北部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而反观我省的南部降水量级呢要相对大一些，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今天白天省内多地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呢也是较为舒适，尚且能用秋高气爽来形容。而在明天冷空气入侵，气温下滑明显，体感上呢真的会让人有点不爽。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山区群众，近期降水较为频繁，目前全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市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称多将会有中雨。另外呢，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大部、果罗南部、黄南大部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大部呢将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另外呢，在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以及门源、玉树市称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9到16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13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德令哈多云转晴，7到19度。贡河阴，6到17度。海晏阴转小雨，3到11度。玉树中雨，5到13度。马庆阴转小雨，3到11度。铜仁小雨，9到15度。格尔木阴转晴，8到21度。民和阴转小雨，13到19度。芒癌晴，6到19度。

0: 都兰阴转多云，五到十七度。乌兰阴转多云，七到十八度。大柴旦晴，三到十七度。贵德阴，十到二十度。九至阴转小雨，三到十一度。间札小雨，十一到十七度。河南阴转小雨，三到十一度。金陵市区阴转小雨，九到十六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现在抗洪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3: 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4: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3: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4: 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3: 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

0: 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果洛州斑马县依托红色资源活化红色教育，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我省已严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十五五”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

0: 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和各方面支持。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资金项目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筑牢教育强省基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果洛州斑马线作为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地方，承载着

0: 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九十载薪火相传，当地依托红色资源深耕遗址保护，活化红色教育，做强红色文旅，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与军民团结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马可河畔群山环抱，红军宫内溪水潺潺。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途经斑马，在斑马县王柔村一带驻扎休整，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严守纪律、军民同心、团结互助的动人红色故事。历经岁月沉淀，当年的红色故事、军民情谊早已成为斑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斑马县集中力量做好红色遗存守护、红色史料挖掘、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完整保留红军沟、红军亭、红军桥、红军墓等多处红色遗址，系统梳理本土长征史实，持续完善红色阵地建设，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成为可触摸、可学习、可感悟的鲜活课堂。
2: 我们立足这份独特的红色资源，持续夯实纪念馆展陈、延续接待基础设施各项工作。近三年来，红军沟累计接待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60000余人次，机关单位、学校研学队伍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斑马追寻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 走进红军沟纪念馆，图文史料、珍贵实物陈列其中，全面再现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斑马、扎根高原、军民同心的红色历程，让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优良作风，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成熟的红色教育阵地，斑马县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研学宣传活动，把长征故事、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融入日常宣传教育。
3: 站在英烈们曾浴血奋战、艰难前行在这片土地上，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敬意。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必将永远铭记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立志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4: 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留下了军民同心、不畏艰险的红色印记。作为教师，我们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把长征精神和红色故事带进教室，讲给孩子们听，引导学生铭记历史，感恩奋进，传承红色基因，振作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立足新起点，斑马县将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宝贵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教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青海红色名片，让伟大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2: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的长征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丰富展陈内容，提升红色文旅接待水平，同时稳步推进红军沟1936沉浸式行进剧场实施落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业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推动红色教育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在三色斑马持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5: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日至11日，省委6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

0: 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监督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十日，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日。
1: 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局地强降水极端性、突发性特征显著。九月全省将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局地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东南部地区将出现连续阴雨天气，西宁、海东、海北、黄南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叠加前期各地土体高饱和基础，诱发地质灾害、局地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当前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当前突出风险，从严从实落细防汛防灾各项举措，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闭环校应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制度，前置部署抢险队伍、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提升基层早期险情识别和先期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逐级压实属地部门防汛责任，以严实工作举措筑牢全省汛期安全坚固屏障。
2: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光荣入选。从教30余载，这位高原地理教育研究者始终扎根青海大地，打破课堂边界，深耕科研一线，用脚步丈量雪域山河，以实干育人育才，把教书育人的论文实实在在写在广阔的高原之上。
0: 讲台之外，山川为课堂；书本之外，实践出真知。作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深耕地理教学与高原环境演变研究30余年，在他看来，地理知识不能止于教室课本，必须走向旷野，服务实际，惠及大众。
3: 这些知识呢，如果不用，是死知识。我们创建了就是课堂、野外、科研、实验一体化模式，同时我们把产出的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让大家提高科学素养。
0: 三江源高海拔区域被普遍认知为人类活动稀少的生命禁区。侯光良团队多年深耕调研，刷新学界固有认知，系统挖掘区域丰富的人文底蕴与生态价值，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扎实学术支撑。
3: 这两年在三江源地区考察发现呀，三江源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人类活动，它不仅有非常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啊人文历史底蕴和生态文化的内涵，我们希望把它挖掘出来，好好分析，为国家公园建设服务。
0: 深耕高原，久久为功。侯光良团队斩获多项重磅科研成果，发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克石，填补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闻。 发掘万年史前遗址，

0: 系统厘清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存适应模式，不断丰富高原历史文化研究体系。严谨治学的背后是润物无声的育人初心。在学生眼中，侯光良既是深耕科研的学者，更是耐心引路的良师。
1: 在野外的过程中，老师一直给我讲这个石器怎么看，他特别有耐心。每一次这个出野外的过程，就是一次历练的过程。
2: 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点就是，首先你得保持热爱，再一个就是你得要实际的去身体躬行。有时候书上得来终觉浅，要去实践你才得到真知。
0: 侯光良始终牢记师者社会责任，主动深耕科普事业，兼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捐赠文物书籍，线上科普传播超百万次，获评全国最美教师。侯光良始终心怀感恩，谦逊务实，将荣誉归于集体，将动力归于育人使命。
3: 我希望把这份荣誉啊，转化成我们的工作的动力，对学生更有爱心，对工作更有热情，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服务于咱们青海省发展。
4: 近日，海北州 S207、S208、S304 三条省道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为海北州全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支撑。
5: 我现在呢是在海北州省道改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设备作业人员已经全部进场，路基清表、场地平整等前期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此次开工的三条省道紧邻青海湖北岸，是串联沿线乡镇、农牧产区和环湖核心景区的关键交通干线。
6: 三项工程建设工期均为12个月，将通过拓宽路基路面、升级桥涵结构、完善安全防护设施等改造措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和行车安全系数，有效破解环湖路段拥堵、通行不畅等难题。
7: 项目建成后，三条公路全部按照这个免费公益公路运营，不设任何收费站点，彻底减轻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游客环湖游玩的交通成本，让交通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这个广大群众和游客。同时呢，我们创新打造公路加慢行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同步配套灵活专用自行车道，兼顾群众日常休闲与游客观光需求，进一步丰富环湖旅游业态，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6: 三条省道提档升级，将完善海北州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拉近城乡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有效带动沿线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环湖生态旅游扩容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8: 又是一年丰收季，西宁市黄中区1.6万亩大葱和200亩鲜食水果玉米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忙碌，有序采收，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6: 在鲜食水果玉米种植田内，一株株玉米果穗饱满紧实，成熟的玉米被打包搬上车，实现采收及销售，确保从田间到市场的新鲜直达。
9: 我们已经对接了，就像这个广州、上海还有这个兰州，只开上了有个四五家，大概收购掉呢有400吨左右，经济收益呢大概能达到个60万左右。
6: 2018年，黄中区从云南引进鲜食水果玉米，探索粮食兼用的高效种植模式。玉米鲜穗可直接上市销售，采收后的秸秆加工成青苎饲料，有效提升玉米种植综合效益。
9: 鲜食水果玉米呢，一亩子呢，基本上就是2吨到3吨。就像今年的价格的话，能卖个5000左右。秸秆达成这个青苎啊，都是4:5啊，一亩子基本上能达2到3吨，已经能卖1000多块钱。
6: 在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等用工高峰期，基地吸纳周边5个村35名农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3至5万元。
10: 就那么子自己家老百姓租给这边，就那么着家跟着家超市大哥这边。
6: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上4村，连片大葱郁郁葱葱，葱白粗壮饱满，品相优良。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分级打包，有序外销，得益于高原独特的气候条件。

0: 黄忠大葱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全区80%以上大葱外销省外市场。
1: 是收葱也一个多月了，就是基本上是每天60-70吨都发往这个西安、银川各个地方。
0: 近年来，黄忠区立足高原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优势品类，推广高效种植模式，提升高原蔬菜产品附加值。
2: 目前全区冷粮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大葱和娃娃菜、菜苔、甘蓝、红笋等特色蔬菜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持续填补国内夏秋蔬菜市场缺口，成为稳固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3: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4: 9月10号，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省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汇聚行业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示天空地一体化大数据应用方案、空域安全风险监测体系、遥感 AI 融合治理等最新技术成果。通过搭建政企院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对接的高端交流平台，为全省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升级注入新动能。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对科鲁克湖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非法捕捞专项执法检查，规范渔业生产经营秩序。执法人员重点对无证擅自捕捞、违规布设地笼、私自架设蓝湖渔网、非法捕捞各类水生生物等违法行为进行整治。截至目前，执法人员累计查获渔网5幅、地笼125个，并依法扣押非法捕捞渔船1艘。下一步，德令哈市将通过现场普法、警示教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渔业保护法律法规，守护水域生态环境。
5: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

0: 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

0: 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 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

0: 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

0: 党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

0: 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 来自五十。

0: 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3: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0: 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 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

0: 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现在看护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2: 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3: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2: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3: 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2: 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干什么？快！你不给我松手！快松手！
1: 还给啊！
0: 还给啊！要干啥呢？
1: 刘思真心！
0: 小然。

不想跟兰花离婚，可你永远把自己废了，可也不想跟兰花离婚。近几天，由于受环流影响，天津正在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连续几日，暴雨倾盆而泻，范围广，势力强。盐城大江的洪水流量已突破400年来的最高纪录，城市处于一发千。

0: 军的危急时刻，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城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
1: 一定要抓住发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
2: 一定要在监控这方面的，
3: 你们到外面看一看，洪水已经淹到城边了，
4: 上游水库的蓄水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宝康城很快就会被淹掉，情况紧急，来不及起草命令，马上向省委省政府、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救援电报。
5: 是。
4: 另外，张市长，你马上组织人去广播站亲自广播，要通知全市的市民赶快撤离。你告诉他们，最多不过三个小时，汉江的流量将会超过每秒27500立方米，整个城区会被淹掉，所以在下午4点钟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和西关两处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主城区的几万居民也必须在下午6点钟之前全部撤离。另外，要马上动员全市的干部、群众和青壮年、民兵，马上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6: 可是许多家属院单位上根本没有安装有线网，恐怕听不到命令。
4: 那我们就分头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
6: 挨家挨户？
4: 既然省委信任，让我当这个宝康市委书记，当这个抗洪抢险总指挥，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我带头，我们拿着喇叭全部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到每一户，快点。
6: 好，好，分头行动。
7: 你咋整这么多东西啊？
8: 这不是要带着女朋友回家吗？田记者吧，咋啥好事都让你小子给摊上了？爸妈乐坏了吧？估计这会儿你们全屯都炸开锅了。

0: 文去了，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 他不在
0: 啊。
1: 这太不凑巧了，我刚得到一个重大的新闻，打算让高朗去采访呢。你看我这嗓子来不及了，我就赶着过来了，结果他不在宿舍，也不在报社。
0: 出啥事了？你这么着急啊？
1: 这宝康发生了特大的洪水
0: 啊！发洪水了
1: 啊！这洪水马上就要把城市给淹没了，省里的乔书记马上就要到前线亲自坐镇指挥，我爸和省里的领导都要随行呢。
0: 看来这个自诩自己有无畏精神的高朗，这次是没机会了。
1: 这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要去。
1: 你
0: 啊？
1: 这不行，你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
0: 我这个姑娘啊，还就是爱冒险。你不知道，我的冒险精神闻名我们全报社。
1: 哎，小霞。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1: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2: 等着我来找你。
3: 我这就来。
0: 喂，肖平，这几天可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
1: 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这两天啊，矿上就停工了。
1: 我有时间，宿舍里边复习复习功课，给你打个电话。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的古塔山的约会只有三天时间了。
0: 查了日历没有？哎呀，我一想到还有三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
1: 少平，我
0: 恐怕不能赴约了。啥？ 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
0: 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
1: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

0: 高老，小翔，我是不理解你。我只觉得你有什么任务比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了。
1: 小翔，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约会吗？
0: 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
2: 我呀，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
0: 我会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2: 咋那么急？
0: 你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
3: 少平，你别这样，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小翔，你快点！哎，
2: 行，我知道了，我不影响你。
0: 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
4: 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这样吧。哎，海霞姐，
0: 文香，你们怎么来了？
4: 有听众评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你就过来了。我在路上碰见高老。
2: 小霞，
0: 哎，你可不准跟我抢这次采访任务。
4: 我不跟你抢，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次采访的危险性太大，按照报社的规定，女同志不能上前线。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我马上也过去会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就安心的休息吧。采访的事儿交给我。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哦，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小霞姐，我和信上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水村我家里吗？
0: 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水村。永平，我知道你爸是省上的领导，你肯定有办法。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
4: 姐，我知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新闻，可是报社都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
2: 对，别去。
0: 告诉我。
5: 我告诉你，今天省上的领导会搭直升机去抗洪现场，现在应该还没起飞。你要是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我肯定比你们早到前线。快向酋长们进来！洪水马上就要来了，放下手里的东西。
6: 这个地方远离汉江，地势又高，适合在面安置。
7: 直升飞机到了，万副省长什么时候能到？10分钟前下的火车，应该快到了。好。
0: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7: 飞机上没座位了。
0: 啊，我不用座。
6: 只要能让我上飞机，有个空我站着就行。你看，我真的是省报的记者，我负责报道这次灾区的情况。
5: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0: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5: 啊，你也知道灾情严重啊，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0: 我怎么是添乱呀？我是记者，及时的把灾区的情况传递回来，这是我的天职。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5: 哦，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呀？你这个女娃娃，去能顶个什么用吗？
0: 我是记者，如果记者不去的话，算个屁记者！
7: 哎，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粗话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一定要上你的飞机，请您批准。

0: 提出一个座位，让他去。谢谢。现在急需救援物资、食品、医药品，请求中央支援。我们现在汉服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还有。
1: 张主任，
2: 包书记，
3: 乔书记，你好，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人员疏散已经展开了，泄愤工作我们也准备就绪了。另外，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各级干部分头走街串巷，保证把这个撤离的消息传达到每一个人。
3: 好，
4: 原来您就是省委书记乔书记。
1: 是啊，我是乔伯年啊。
5: 哦，您好，我刚才冒犯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采访。哎，怎么？你们认识吗？
3: 啊，田书记是我的老乡，我之前采访过他。
1: 哦，小包子技巧。啊，这个女娃娃可不简单呀，她竟然敢跟我这个省委书记挤座位、蹭飞机，就这么一路跟到前线来了。啊，好啊，你的记者风度我很欣赏。包啊。
5: 你去休息吧，我们要工作喽。
6: 我也去工作了。
1: 目前地势最低的中关河西关这两个危险地区，群众已经基本撤离了。好，说得好。吴军同志，现在我接替你指挥二十分钟。乔书记，我听说你担任抗风总指挥以后，就没有合过眼，没有吃过一口饭。
5: 铁人也不能这么熬啊！现在我命令你，去休息二十分钟，打个盹。
1: 这时候不能休息，你不休息，我就以省委书记的名义，临时撤销你这个总指挥的职务。
5: 好，去休息吧。休息去。嗯。
1: 哎，
5: 上面有几个水库的情况怎么样？
1: 解洪区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吗？
7: 撤了。
1: 嗯。

0: 这是我此行的第一篇新闻稿，我在飞机上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再修改一下。爸，你这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胃还疼不？
1: 疼。
0: 哦，我这出门的时候啊，特意给你带了一包饼干，这是钙奶饼干，比你那个压缩饼干好多了，养胃。

0: 这是一个抗洪重现者的第一篇图形卡吧？嗯，我来帮你改。啊，雨念，我听听。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被洪水围困，而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
1: 正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这个城市没有放弃希望，是生的希望。所以他不仅仅是依赖外援，他在与洪水顽强地抗争着，自救着。因为他知道，省城在关心着他，北京在关心着他，全国人民在关心着他。他的身后 有11亿人民做他坚强的后盾，
0: 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1: 不仅仅是希冀，还有与洪水搏斗的决心。
2: 在大灾大难面前，才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性。

0: 在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已有30多名解放军战士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爸爸，我有件事儿要向你报告。这次任务之后，我要回趟双水村。
1: 好，你回去陪我看看你大伯。
0: 我这次回去不是以您的女儿、大伯的侄女的身份，而是以孙少平的女朋友、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去看看他的家里人。
2: 报告书记，水库马上就要泄洪。
3: 好，知道了。张副师长，
4: 到。
3: 您马上去泄洪区排查，看看还有没有群众没有撤离。
4: 是。
0: 书记，您小声点，您让他休息，可是你们这么大声，他没法休息。
3: 记住，务必所有人员安全撤离。
4: 是。
5: 你是不是要马上去前线？
4: 是，我马上走。哦，
5: 这个省报的记者他要去采访，我把他交给你了。嗯，切记形影不离，注意他的安全。
4: 您放心吧，
5: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赵副局长，现在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公安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跟着他可以采访到第一手资料。来，
0: 你就是搞特殊化学，还来保护我？
5: 我真要是搞特殊化，现在就活下来。注意安全啊。
6: 你放心吧，一言为定。
0: 谢谢，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
6: 生还。
7: 坚持顶住，遇到困难还不上去，一起向前冲！

0: 但我马上就要升为了吴副书记，回省城调人来支援了。还有啊，灾后工作的重点，
1: 这是省报的田记者让烧回来的新闻稿。
0: 哎，小白，赶紧给他发到省城日报社去啊！
1: 好。
0: 哎，他人呢？怎么了？还在前线不想回来？
2: 把他叫回来，让他喝口水，吃点东西。这个女娃娃来这儿都快两天了，还没见他歇着呢。
1: 超书记，田书记，我对不起啊，我没有保护好田主任，田记者他牺牲了。

0: 为了救洪水中的孩子，孩子是得救了，可他却被洪水卷走了。
1: 人呢？
0: 人没找到，水流太急了，我们下去找的时候，他人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只在附近的一棵树杈上发现了他的相机。
1: 在哪儿冲走的？
0: 东堤撤离区。
2: 这个女娃娃是你什么人？
1: 她是我女儿。
3: 五雷轰顶，此时的田福军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小霞，我亲爱的女儿，对不起。
4: 哎呀，这里
5: 天都下落了。
6: 局长，找我查事啊。
5: 张造物，一里电报，
7: 报考僧卫署机发来的。
4: 啊。
8: 红城大牙湾煤矿采煤五区孙少平，请速来我住田福军。
5: 哎呦，
7: 报考罚他税了。
5: 这个田福军临危受命，组织抗洪抢险的工作呢，你认识他呀？
4: 啊，他是田记者的父亲。福军说找我会是啥事情？
6: 局长，我先走了啊。
7: 快去快去。
9: 本报记者刘小霞，广昌市被特大洪水淹没。

你不能死，小小，你会活着的。真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恶作剧。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你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一点伤，你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着我的到来。 我们明天一起从宝康出发，赶到黄原去。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林树下相会。

0: 我就没有想到，小霞的男朋友是你。我是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你们的事情，所以给你打了电报。怎么会这样？
1: 他学习很好的，
0: 小霞是为了救一个小姑娘被洪水冲走的。
1: 想看看小霞，
0: 就在河里边的一个树枝上找到了她的相机，
2: 说不定她还没死。
0: 没有生活的机会，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少平啊，那么大的洪水恐怕没有希望了。
1: 那那个小女孩呢？
0: 得救了。我估计小霞是拼着最后的力气才救下了那个小女孩。
1: 救下就好，救下就好。
0: 小霞，我的闺女，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他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他是用他的死换取了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为他感到骄傲，我也很欣慰。少平，我非常感激你，在小霞的活着的时候，是你给了她爱情的满足。这一点我是从你们的日记里知道的。没有什么能安慰我痛苦的心，为此我真的很感激你。

小夏留给我们的纪念物，就是这十几本日记，其中这三本是记录你们之间爱情的，只有你保留吧，这是你们青春共同的记忆。 捂着它，就好像我们还生活在一起一样。

我的手已炙，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都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起我那逃难的男人，真想念。

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是初见端倪，在一时我意气沉溺，飘飘欲仙了。

0: 你好，你不厉害吗？
1: 你是外星人吗？我以前看过几本介绍外星人的书，书上说你们是通过心电感应跟我们思想沟通的，是吗？
0: 对，不过我们一般不想知道你的心中，因为这里把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不知道。但是刚才你思念一回本领太强大，我们非常同情，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它。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0: 以你们世界的标准，他可能已经活不回来。但是在宇宙中，包括地球上，某些生命已经达到了高度完美，就像精神不再需要物质和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当然，以你们社会的进化标准，是不可能和他们有接触的。
1: 我听的不是太懂，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活着。
0: 可以这样理解。
1: 我还想问你，

小夏，我知道，在我们的世界里，你已经不在了，可在另一个世界里，你还活着。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3: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4: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6: 我这自己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5: 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7: 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6: 这少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
8: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
6: 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
8: 你胡说个甚啊！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我们要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什么问题？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生命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缺欠的部分。
1: 对，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烈的凋谢。
2: 小小，再见。

0: 我觉得你临危受命，担任保康市市委书记，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中央领导都表扬了你。我代表中央领导向你表示慰问。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全体保康市干部和群众的功劳。
0: 关于你的任职。

0: 我也想找你面对面的谈谈。当年来，保康市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了正轨，省委准备把你调进省城担任市委书记，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听说省委现在正在物色黄原市地委书记的人选。 我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谁？我想申请平调到黄原市去当地委书记，请组织上考虑一下。
1: 你还想回黄原啊？
0: 我对那个地方最了解，我长期在那里工作，我对那儿最有感情。省委把我调到保康的时候，我连家都没有搬。
1: 我想请组织考虑。你知不知道，一个保康市市委书记到黄原去当地委书记，看起来这是平调，其实就等于降级呀。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坚持想去黄原去一位。
0: 夫君啊，国家现在需要干部，尤其是需要优秀的干部。啊，我不是在这夸你优秀，只是你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考虑？石书记，我个人的意愿是这样的，但是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少平在这期间，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情绪。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埋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他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是啊，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
3: 在火线一般的掌子面上搏斗的时候，他的确忘记了一切。我刚从矿上回来，听了他们的通缉报告。你也知道，你们二班现在处没履行排第几？
4: 我不知道，没算过。
3: 他娘的，又是个第一！来来来，承认，给。
4: 哎呀，不是拿上吗？
3: 哎呀，你小子，不光是能打架，而且脑子里弯弯绕也不少，是个当官的料啊！处长，啊，这话我可得纠正你。在我看来啊，我这个班长跟部队上班长一样，这不是个啥官，最多算是个上等列兵罢了，也一样要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用咱们的话说，
4: 就是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嘛。
3: 嘿嘿嘿嘿嘿，还给我上了一课呢，啊！你小子不错，跟我把练成了，啊！坐好。我已经来是给你赏赐，你已经被桐城市矿务局评为青年突击兽了，这是个好事呀，啊！你过两天要到桐城参加表彰大会呢，你准备一下。
4: 正好我去城里买点东西，
5: 谢局长。
2: 早起早回啊！哎啊！祝贺你！他不全是为荣誉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6: 抓不怕了就不要抓了，哎，行了，等会儿再抓，胖子胖子现磨现磨，
7: 好嘞。
6: 哎呀，少哥呀，少哥呀，真是没想到，这个王阿玛原先在货房里真是干的卖劲呀，除了烧火切菜，嘿，竟然还学会了蒸馍馍。
7: 这馍蒸熟了没有啊？
6: 你尝一个。
7: 啊
6: 啊。
3: 好吃不？
4: 行。哎呀，这四汉二八，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咱就能吃饱饭了。从这个黑面馍到黄面馍到这个白面馍，
3: 可不是嘛？现在咱们村是家家鼓心腰，个个都像你一样拼命。
5: 张安，你咋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6: 你平时来这儿吗？
5: 不来。
6: 哎，看着院子乱了。
4: 哎呀，当年口口声声说要造福双水村，所以我今天让你来看，就是要跟你说一件大事情。
6: 不管干不干，不干不能行。
5: 那你说，
6: 先帮我把这个篮球架扶起来。来，哎呀，现在有钱了，家里义和摊的事业消停了，哎，该重建学校了。
5: 重建学校？
6: 对着嘞，重建学校，让村里的娃们跟饲养院那个临时教室永远告别，得让娃们到好的环境里去读书，这是个大事情。
5: 哎，我跟你说，这次啊，我全力支持你。
6: 你说这双水村是我生存的世界，我孙少安这一辈子的苦难、幸福、屈辱，都死在这个地方，我的世界不在外头，在这趟。
7: 这有那么严重啊？
8: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7: 我这自己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那个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8: 这，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7: 哎，
2: 秀莲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家里人说他的病情，尤其是对他亲爱的少安。他难过的不是过了几天好光景就得了这样的病，而是因为不能携手和少安走向幸福的未来。
4: 我一坐在这他就能想起好多事来，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生活就像一辆大马车，我就驾着这个马车，在这黄土阁牢里半辈子了。
9: 那咱这后半辈子，你驾着马车，继续在这黄土阁牢里过。
4: 现在日子摇摆硬了，不一样了。原来天天寻思的就是，咋能不饿死？你说现在能想着拿点钱给村里做点事了，哎呀，一想到这个事，我心里还是挺美气的。哎，你咋又咳嗽了？哎，你这咳嗽咋老不好呢？吃药了没有？
9: 哎呀，哎呀，没事，有你在呀，比咳嗽药还管用。
4: 是不是着凉了？
9: 不冷不冷，真没事。
4: 秀莲，
9: 啥？
4: 就是这几天熬苦，真是给你身子累垮了。

0: 有一点啊，明年暖和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必须带去黄原到省城把这个病看了。再说吧。哎，
1: 你跟我说说你自己感觉你身子到底咋样？
0: 哎呀，我好着呢。你说这好事一桩桩来，我还等着看你闹事事呢，我咋能有事儿啊？
1: 是，这就对了嘛。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啊，你得看着个，像原来。 原来这样，
0: 咱得把这日子再红红火火的给闹起来，啊？

0: 秀莲嫂子，
1: 哎，
0: 邵安格，
2: 瑞记，
0: 哎，
1: 你咋还买东西呢？
0: 给娃吃呗。
3: 是咱孙女让瑞叶来的
1: 啊。
3: 哦，
1: 瑞叶，喝点水啊。
3: 哎呀，那正好饿，做了油泼面，晚上一起吃啊，瑞叶。
0: 不忙，多做两个菜。
3: 哎，瑞叶爱吃炒鸡蛋，我给她炒一个。
1: 那就多加两个鸡蛋。
3: 我给你放八个鸡蛋，够不够，瑞叶？
0: 哎呀，你这是要撑死人啊！你这窑挺好的，家里电视也买上了。
1: 啊，这邵安呢，就是因为当年穷，才没娶你的。你看眼下这日子过好了，这砖厂是包上了，这窑也住上了。要是你现在和邵安好，那该多好啊！
3: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啊？
1: 看着你俩般配着呢，
0: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3: 你们干啥？这说的啥？这是？
1: 邵安呐，你要早娶了润叶呀，也不会过那么久的穷日子。你咋就没想到能赶上党的好政策呀？这就像做梦一样。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秀莲，你咋了今天？
1: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不管日子好不好的，用心选一回，这叫人生第二次机会。

0: 这个黄土地还是这么美。其实，我这趟来，不只是秀莲让我来的，向锦也让我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让我重新选一回。
1: 向前这样说？
0: 对了，我去年生了个儿子。
1: 我知道，是叫乐乐啊。
0: 官名李乐。说实在的，生了这个孩子以后，我对生活还有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是啊，人除了爱情还有生活。哎，一说向前，那你再选一次咋回事？
2: 那天我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也没有落雨的迹象。

我想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鞋，却怎么也找不到床下我要找的那双旧鞋。不仅那双旧鞋没了，我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都没了。我就在想，家里。

0: 是不是进来过小偷？可那些贼袜子，偷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也不离家，小偷怎么能进来啊？
1: 要不你换那双胶鞋吧，你那双鞋被我拆了，还没弄好呢。
0: 你把鞋拆了干啥？
1: 我在学钉鞋呢，想等我学成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在街上搞这营生。如烟，一个连自己孩子都养活不了的父亲，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孩子？更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不想让我做这个，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觉得我在街上做一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 但是我想靠我自己，我现在只有这双手是灵活的，我支持你。
0: 向前，我支持你。劳动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 我知道，这个劳动对你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而是体现人生的价值。你放心，爸妈那儿，我去给他们做工作。走吧，让我看看你把我的鞋都弄成啥样了。
1: 你要是晚回来10分钟，我一定能给你做好。

0: 我不是为他的窘态失笑，而是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和技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钉鞋匠了。不到10分钟，那双鞋就钉好了。
1: 我来吧。
0: 还跟以前一样，挺合脚的。我亲自出马，为向前办好了营业执照。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我又跑着为他买了一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图。早上，向前自己拄着拐杖去出山；晚上，我就会准时来这里接他，一起回家。 我把他钉鞋的工具啊，常常都寄存在对面的饭铺里。他说过去对咱们两个的不公平，就是因为他腿断了。出于善良和同情，我才跟他在一起的。现在他可以出山了，可以照顾自己，所以让我重新选一回。其实跟秀莲说的是一样的，就是。
2: 人生的第二次机会，重新下一回，咋选？你看看脚上的鞋子，是他给定的。
0: 哦，我觉得现在穿得很合脚。
2: 合脚是好事吧？那你为什么撂下他走了？
0: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顺便。 顺便也来看看你这个歌。嗯。这会儿，他指不定在哪儿后悔呢。秀莲也是，肯定后悔着呢。哎，那他让你重新选择，你咋选？
2: 他还让我重新选。哎呀，这些个年，秀莲跟着我，忙里忙外的。

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说过几句话。不管是咋样啊，只要是他坐在那他，我这个心里就踏实。过去的感情就像是牙齿，丢了就没有了，装上也是假的。

0: 夫君回黄原任地委书记不久，就迎面遇上了黄北大桥坍塌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可他依旧迎难而上。
1: 我们黄原刚刚建成通车不到半年的黄北大桥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现在救援工作正在继续，各部门说一下下面咋办。
2: 尊敬的铁书记、高专员，
1: 你不要念稿子，见重要的说。
2: 我们城解决汇总各相关部门的勘察结果，造成黄北大桥坍塌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是人祸，主要是偷工减料。我们一定要彻底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我可以武断地说，在黄北大桥建设施工当中有很多部门存在问题，招标、施工、简历、验收，包括最后的运行部门，如果当初那个部门严格负责的话，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
3: 公安局已经将承包商胡永和抓捕归案，正在突击审讯。
4: 几位对参与大桥建设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查。
5: 卫生局已协调各大医院腾出床位，紧急救助伤员，力争不再出现新的死亡问题。
6: 民政局已经对伤亡家属进行了安抚。
7: 我只是一句话，行署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做好善后工作。
1: 我看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地委纪检部门要严肃地查出这件事情，无论牵扯到谁，绝不姑息，一查到底。我们要给黄原的百姓一个交代，要给遇难者家属个满意的答复。放心了，哎，师傅，你等一下。
7: 师傅，潜水机正在火头上，你要小心点，别让潜水机生气啊。
4: 田书记，你有什么指示？
1: 高专员跟你说啥呀？
4: 高专员提醒我，不要惹你生气。
1: 咋叫是不要惹我生气？黄原大桥坍塌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国家花了这么多钱给我们黄原修了一个桥，用了不到半年就塌了，我们这些做父母官的不觉得愧对黄原的老百姓？
4: 不管怎么说，

0: 我们已经发现，有个别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问题。
1: 你这是在暗示我吧？
0: 是不是高团员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如果是他的话，我亲自找他谈。
2: 田书记，纪委的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他归单位领导，同时又监督单位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你自己。该向你汇报的，我一定会向你汇报，但是你也不要问太多，免得让别人抓你的把柄。
0: 石宽，你这是不是在暗示我，我身边亲近的人跟黄北大桥谈他这个事情有牵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坚持原则。
3: 田书记，这么多年，高你的高中心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央领导、省上的领导、中纪委、中组部、省委纪委。
1: 省委组织部各级都有，我要不是坚持原则，你还能一心扑到改革上？一个人要干点事啊，总是有人要反对，我不能因为他们告个状就不干事情吧？石宽，我提醒你，在调查黄北大桥坍塌事故的责任人，啊，你一定要快！
4: 不能给这些蛀虫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们要让这死难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给死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好，哎呀，走了。哎，艾云，你不说你请假出去两天吗？你可回来了。我那件衣服呢？
1: 儿子，来！哎呀，哎呀，儿子，哎呦！叫爸爸，儿子！叫爸爸！叫爸爸！叫啊！叫啊！叫爸爸！行了，别逼孩子了。儿子，从小爸妈妈工作太忙了，把你送到西安姥姥家了。
3: 你姥姥家条件好，后来爸爸真的是太忙了，都没把你接回来。对不起啊，啊！自从小霞走了以后，我看你一直都缓不过来，我就请假去了趟西安，把儿子接回来，让他陪陪你。想爸爸。
4: 小陈，你看，这个就是姐姐。姐姐特别勇敢，救人的时候，她牺牲了。来，好好的给姐姐鞠躬啊！
5: 姐姐，
4: 艾云，你们路上还没吃东西吧？哎，儿子。
3: 你想吃什么？发给你买去。别，我这儿都准备了啊。我妈给你买什么吃的？来，挑爱吃的。
4: 哦，怎么着？
3: 都是你喜欢的。
4: 徐爱云，好。哎，徐爱云，我找你。
6: 哎，石宽。
4: 哎，来来来，这是我儿子。哎呦，快，这张叔叔。
7: 王叔叔好。
4: 好，好，好，乖，长这么高了，咋了？你秦爱云有事？
6: 那秦爱云，你是要调查他吧？哎，
4: 不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6: 你找我聊啊？
4: 那是这，那你俩聊，我带娃出去转一下。
6: 哎，不不不不不。
4: 你看，你要这样的话，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进你家门了。

0: 你先坐，我再找时间。
1: 找我聊什么呀？
2: 阿云啊，你知道黄北大桥坍塌事故吗？
1: 我知道呀，我回来的路上听说了。
2: 在这件事情上，你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吧？
1: 怎么可能？我做什么违法的事儿？来，小陈。喜欢吃什么自己拿啊。
3: 嗯。老同志，我接气罐子给车子打了气。
4: 行，那你自己打吧。
3: 好。平时都是你男人修车子，这今天咋是你在这修车呢？
4: 俺男人啊，被黄北大桥带到阴间去了，这真是有缘没地方去生。
3: 有缘就一定有地方生。
4: 人家我后台啊，我可是拧着呢。
3: 后台是谁嘛？
4: 田福军呗。
3: 田福军可是个好官。
4: 好官？好官娶了个赖婆姨，都是他婆姨的事情。哎，他这个官当不好，他连他婆姨都管不住，还好官？
3: 这话可不能胡说。
4: 我可没胡说。哎，人家都说他婆姨收了包工头的钱了。
3: 这是有人造谣吧？这话不敢胡说，也不敢乱传，啊！田福军一家还都是好人。
4: 我没零钱找，这也太多了。
3: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4: 我不要人可怜我，你把这钱拿出来。
3: 我不是可怜你，啊，收下，收下。
4: 哎，给你钱。
5: 喂，
2: 阿云啊，你在医院值班吗？
5: 对啊，我今天值班，你回家了吗？
2: 我回家了，孩子已经睡了。
5: 儿子已经吃过饭了，你的饭我给你放在锅里焖着呢啊。
6: 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凉了，你吃的时候热一热。
2: 阿云啊，有一个事我要问问你，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5: 收钱？我收谁的钱？
2: 建黄北大桥的时候，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5: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收人钱呢？
2: 你再好好想一想。
6: 我真的没有。
5: 倒是有一次，他们送了两罐子茶叶过来。
6: 我怎么推都推不掉，我想又
5: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搁在家里了。这个没事吧？
2: 茶叶在哪儿？
5: 我又不喝茶，我都不知道。哦，好像是我放在

0: 哎，云，你知道吗？这茶叶罐里都是钱。
1: 不可能！我不知道，福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里面都是钱。我要知道是钱的话，我不会要的，福军，我真的不知道。你这是犯法了，你知道吗？
0: 那我该怎么办呀，福军？我该怎么办，福军？我真的不知道，我。

0: 我是冯世宽，我是傅军。艾云他确实收了别人的钱，
1: 是你亲自查的吗？
0: 对对对对对，都在这两罐茶叶里头。我相信他当初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胆，他不敢收这个钱。
1: 那也不行啊，他是你的妻子，按照党的纪律，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呀。 这就是我一直不敢跟你说的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了。这个事儿，我得查下去，就得把你牵扯进来。你是对我有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恐怕早就滑下去了。
0: 我送他去自首。
2: 哎，田福军，田福军，田福军。

0: 许欢，
1: 白荣记
0: 啊，人我给你们带来了，海云，进来吧。

0: 不用靠了，人又跑不了。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1: 还是靠上吧，这是法律程序。阿月，好好配合组织调查。允许探视的时候，我会去看你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小青小海说应急，
4: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 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
4: 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 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
5: 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6: 大家伙，费劲巴拉整么灯谜会，咱们嘚了一圈，玩完了咱过去吃去呗。
7: 我直接去回应家。今天可不比寻常，
8: 你是班长，你不去，大家又得问，那一问准又得起哄。
6: 我知道。
7: 是关于我跟慧英的长长短短，在他们这儿传开了。
9: 你说管天管地，我管不住人嚼舌根子，我自己心里不想就行。
10: 你倒是想开了，那寡妇门前是非多，你替人慧英扫扫。哎呀，
9: 哥，你现在心里头有喜欢的人没有？
7: 你咋突然没头没脑？
10: 到底有没有嘛？

0: 我也说不清楚，咋了吗？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各位乘客，本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用不着我，不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青海湖也逐渐从冬日中渐渐醒来。

候鸟们随着这股暖流，乘着西北季风，踏上了漫漫的北迁之旅。他们飞越千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三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高山冰川发源的多条河流是青海湖的生命之源。虽然高山冰雪地带少有生命迹象，但它孕育的2000多条冰川储备了大量固态水源，源源不断地向大地输送着生命琼浆。布哈河、沙柳河等数十条较大水源均流入青海湖，将营养物质注入大湖，滋养着巨大的水体与生命。每个物种都遵循着各自的生命节律，依时而动。沙柳花开，黄鱼洄游。每当青海湖畔沙柳开花的时节，正是入夏又逢雨季。注入青海湖的季节性河流开始进入汛期，河水裹挟着泥沙，携带着大量的有机生物顺流而下。湖中唯一的大型鱼类青海湖裸鲤开始踏上艰难的洄游产卵之路，它们迎着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大量的有机生物能够使它们快速恢复消耗的体能。河中泥沙的摩擦还可刺激性腺的成熟。洄游到生命最初起始的地方，这是古老基因的记忆，也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妥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裸鲤褪去了身上的鳞片，其无鳞的体表可以很好地释出湖水中的盐碱及矿物质，因而也成就了其维系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关键性物种的重要地位。六月，整个青海湖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育幼所，拥挤不堪的育雏场地显然有些小了，巢与巢挨得太近，因此长些的筑巢材料根本说不清楚是谁家的才对。半岛上斑头雁之间的领地之争时常都在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扭打论胜负了。投机者总是虎视眈眈，混乱中鱼鸥却扮演着不光彩的小偷角色。六月中旬，黑颈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宝宝。黑颈鹤幼雏是早成鸟，小家伙刚刚出壳几小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面前的世界了。黑颈鹤夫妻共同养育幼鹤，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父母会耐心教授幼鹤学习如何接住父母送到嘴边的食物。黑颈鹤夫妇很仔细，喂给幼鹤的食物都要经过水洗后再给他们吃下，以保证食物干净卫生。湿地中鹤鸣声是这里的主旋律。

完美同步的啾啾和鸣，展现了黑井鹤夫妻亲密和谐的夫妻感情。斑头雁幼雏也是早成鸟，出壳后十小时左右，小家伙们就必须迁移到湿地中觅食和躲避天敌。斑头雁家族意识很强，在护送幼雏进入湿地的过程中，整个家族都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保护着小家伙们，直到抵达安全区域。正值蹒跚学步的幼鸟还有一些站立不稳，一场大风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难以抵御的天敌。此时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是防不胜防，鸳鸥借机疯狂掠食斑头雁幼鸟，

灾难来临的如此突然，令班头眼夫妇猝不及防。于欧施展调虎离山的策略，引开班头眼夫妇的注意力，另外一只或几只鱼偶蜂拥而上，一窝幼鸟瞬间被抢食一空。幼鸟才刚刚出壳几小时，变成了鱼偶的一场盛宴。强敌面前，他们拼尽了全力，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据鸟类专家介绍，遇有这种情况，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进行交配孵化幼鸟。普通鸬鹚家族牢牢地控制着西皮岛的永久居住权，他们的幼鸟是典型的晚成鸟，幼雏在巢中需要父母喂养到羽翼丰满才会离开鸟巢，所以他们对巢的依赖性更高。普通鸬鹚堪称水鸟中的建筑大师，他们把巢建造在峭壁或岩石上，结构坚挺牢固。随着幼鸟渐渐长大，鸟巢空间和食物显得紧张起来，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青鸟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奔波于采食地和鸟巢之间，为孩子们带回更多食物。零星分散在青海湖周边湿地的还有许多其他鸟类，它们是这里的散户居民，没有十分固定的营巢地，也不像其他鸟类种群那样有较大的集群，显得势单力薄。凤头屁梯把巢建在茂密的水草中，青鸟轮流孵化，他们警惕性极高，遇有情况他们不会轻易回到巢中，只在附近观察，确认无误后才肯回到巢中继续孵化。这对夫妻另辟蹊径，则干脆选择在湿地附近的山崖上筑巢安家，在山崖峭壁上选择一个舒适的产房，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少不了精挑细选的环节。雌鸭反复挑选着每一处适合筑巢的石洞或缝隙，雄鸭则耐心地警惕着四周的动向。毕竟这里危机四伏，竞争者在一旁窥视，掠食者居高临下，这也许是他们今年最无奈之举。毕竟他们要与高原短暂的季节赛跑。湖中心这座小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名为海心山。高空俯瞰，形似玉坠，成为茫茫大湖中的精彩点缀。青海湖西南水域的三块石岛，因无人惊扰，每年数以万计的水鸟在此集群繁殖，过着安逸的居家生活。在青海湖栖息繁育的鸟类已经感受到人类精心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
青海湖国家公园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植物种类构成可谓复杂多样。因位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地理区和气候区的交汇处，成为青藏高原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区系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紧密联系。已查明的种子植物有445种，分属于52科、174属，表现为温性植被与高寒植被共存的分布格局。环湖地区还分布着温性草原、温性荒漠、高寒草甸三大植被类型。草原是地球陆地上的第二大生态系统。青海湖周边的大草原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藏高原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之一。

这是一个捕猎高手，对，他就是兔孙。他的家住在青海虎自然保护区北岸的这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惬意，食物非常丰富。这个时节，他不停地捕捉猎物，并及时送回巢穴。秘密在于，他有四个刚刚断奶的孩子需要哺育。小家伙们刚刚五周大，正是需要更多食物的时候。兔孙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大，但与家猫相比，它却是不可低估的小型猛兽。据动物学家预估，一只兔孙一生要吃掉10000余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保持生态平衡的喂食。兔孙妈妈独自养育四个孩子，这意味着母亲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如果不出意外，5个月后，他的孩子们很快会像他一样，成为这片草原上完美的掠食者。草原鼠兔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别看它们体型矮小，行动敏捷，警惕性极高。天上飞的鹰，地上跑的狼、狐狸，甚至黑颈鹤这样的杂食物种都是它们的天敌。虽然生存在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他们依旧每天快乐地生活着。动物之间也有互惠互利的交易。白腰雪雀是鼠兔的友好邻邦，它们自身不会凿洞，终身借住在鼠兔洞穴里。他们之间也有不请之约，白腰雪雀非常敏感，天空和地面上的微小变化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急促的报警声是免费传递给鼠兔的应急信息，因此鼠兔为了报答他们的善意，会把自己的洞穴让给白腰雪雀免费居住。无形之中，白腰雪雀充当起鼠兔的卫士，因此鼠兔才敢在丧狐面前大摇大摆，显得不屑一顾。

青海湖裸鲤是在淡水里生、半咸水里长的鱼类。由于青海湖属于冷水湖和贫营养化湖泊，裸鲤能够摄取的营养物质十分贫乏，因而生长缓慢，十年体重才能达到0.5公斤。每年的盛夏季节，青海湖裸鲤回游到淡水河中产卵，此时流入青海湖的河水中会出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场面。鱼群中有许多个体，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浩瀚的青海湖中，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但在回游产卵的途中，它们一边要面对激流险滩，一边还要勇敢地抵御水鸟的围追堵截，可谓道路艰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产卵地，艰难地回游却成了捕食者的一场盛宴。人们对裸鲤敬畏有加，青海省政府封湖育鱼30年，裸鲤数量逐年恢复，人与裸鲤之间形成的默契关系给双方带来了和谐共生的快乐。30年封湖育鱼，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了青海湖裸鲤，更重要的是保护了青海湖生态及其整个生态系统。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流域降水偏多，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2023年，青海湖水体面积达到4557.95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加了187.26平方公里，平均水位上升超过3米。西皮岛和旦岛原本是个半岛，由于水位持续抬升，现在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岛屿，再现了60年前的大湖景象。

秋季，青海湖又迎来了它更加迷人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孕育与成长，鸟类家族在青海湖畔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羽翼渐丰的幼鸟已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即将随青鸟一起向南方迁徙。藏狐和兔狲幼崽也告别父母，开启了独立生活的新旅程。深秋，风筑潮涌，蔚蓝静谧的大湖上演着最后的狂欢。在强风的助力下，它将很快进入风冻状态，寒冷季节将会持续8个月之久。夏季的热闹景象渐渐褪去，大湖变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水千计的大天鹅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洁白灵动的冰上故事又将拉

心声。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

0: 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3: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1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十五五”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和各方面支持。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资金项目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筑牢教育强省基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郭洛州斑马线作为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地方，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90载薪火相传，当地依托红色资源深耕遗址保护，活化红色教育，做强红色文旅，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与军民团结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马可河畔群山环抱，红军宫内溪水潺潺。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途经斑马，在斑马县王柔村一带驻扎休整，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严守纪律、军民同心、团结互助的动人红色故事。历经岁月沉淀，当年的红色故事、军民情谊早已成为斑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斑马县集中力量做好红色遗存守护、红色史料挖掘、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完整保留红军沟、红军亭、红军桥、红军墓等多处红色遗址，系统梳理本土长征史实，持续完善红色阵地建设，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成为可触摸、可学习、可感悟的鲜活课堂。
3: 我们立足这份独特的红色资源，持续夯实纪念馆展陈、研学接待、基础设施各项工作。近3年来，红军沟累计接待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60000余人次，机关单位、学校研学队伍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斑马追寻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走进红军沟纪念馆，图文史料、珍贵实物陈列其中，全面再现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斑马、扎根高原、军民同心的红色历程，让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优良作风，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成熟的红色教育阵地，斑马县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研学宣传活动，把长征故事、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融入日常宣传教育。
4: 站在英烈们曾浴血奋战、艰难前行在这片土地上，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敬意。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必将永远铭记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立志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5: 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留下了军民同心、不畏艰险的红色印记。作为教师，我们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把长征精神和红色故事带进教室，讲给孩子们听，引导学生铭记历史，感恩奋进，传承红色基因，振作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立足新起点，斑马县将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宝贵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教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青海红色名片， 让伟大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3: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的长征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丰富展陈内容，提升红色文旅接待水平，同时稳步推进红军沟1936沉浸式行进剧场实施落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业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推动红色教育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在三色斑马持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日至11日，省委6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监督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监制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至11月10日，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日。
2: 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局地强降水极端性、突发性特征显著。九月全省将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局地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东南部地区将出现连续阴雨天气，西宁、海东、海北、黄南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叠加前期各地土体高饱和基础，诱发地质灾害、局地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当前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当前突出风险，从严从实落细防汛防灾各项举措，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闭环较应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制度，前置部署抢险队伍、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提升基层早期险情识别和先期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逐级压实属地部门防汛责任，以延时工作举措筑牢全省汛期安全坚固屏障。
0: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光荣入选。从教30余载，这位高原地理教育研究者始终扎根青海大

0: 课堂、书本之外，实践出真知。作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深耕地理教学与高原环境演变研究30余年。在他看来，地理知识不能止于教室课本，必须走向旷野，服务实际，惠及大众。
1: 这些知识呢，如果不用是死知识。我们创建了就是课堂、野外、科研、实验一体化模式，同时我们把产出的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让大家提高科学素养。
0: 三江源高海拔区域被普遍认知为人类活动稀少的生命禁区。侯光良团队多年深耕调研，刷新学界固有认知，系统挖掘区域丰富的人文底蕴与生态价值，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扎实学术支撑。
1: 这两年在三江源地区考察发现呀，三江源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人类活动，它不仅有非常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啊人文历史底蕴和生态文化的内涵。我们希望把它挖掘出来，好好分析，为国家公园建设服务。
0: 深耕高原，久久为功。侯光良团队斩获多项重磅科研成果，发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克石填补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闻；发掘万年史前遗址，系统厘清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存适应模式，不断丰富高原历史文化研究体系。严谨治学的背后是润物无声的育人初心。在学生眼中，侯光良既是深耕科研的学者，更是耐心引路的良师。侯光良始终牢记师者社会责任，主动深耕科普事业，兼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捐赠文物书籍，线上科普传播超100万次，获评全国最美教师。侯光良始终心怀感恩，谦逊务实，将荣誉归于集体，将动力归于育人使命。
1: 我希望把这份荣誉啊，转化成我们的工作的动力，对学生更有爱心，对工作更有热情。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服务于咱们青海省发展。
2: 近日，海北州 S207、S208、S304三条省道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为海北州全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支撑。
3: 我现在呢是在海北州省道改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设备作业人员已经全部进场，路基清表、场地平整等前期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此次开工的三条省道紧邻青海湖北岸，是串联沿线乡镇、农牧产区和环湖核心景区的关键交通干线。
4: 三项工程建设工期均为12个月，将通过拓宽路基路面、升级桥涵结构、完善安全防护设施等改造措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和行车安全系数，有效破解环湖路段拥堵、通行不畅等难题。
5: 项目建成后，三条公路全部按照这个免费公益公路运营，不设任何收费站点，彻底减轻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游客环湖游玩的交通成本，让交通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这个广大群众和游客。同时呢，我们创新打造公路加慢行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同步配套灵活专用自行车道，兼顾群众日常休闲与游客观光需求，进一步丰富环湖旅游业态，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4: 三条省道提档升级，将完善海北州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拉近城乡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有效带动沿线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环湖生态旅游扩容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天空一号圣境，千里盐湖迎贵客。
1: 生命树下浪青海，今天我们来到了海西州乌兰县的茶卡镇，在这里有大名鼎鼎的茶卡盐湖，这里是无数人心中的远方和梦中的天空之境。今天呢，我们将和文旅推荐官田雪一起走进一场不一样的盐境之旅。你好，田雪。
2: 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这里是盐的世界。茶卡盐湖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它是古丝绸之路和青藏线交汇处的青盐故道，同时也是柴达木盆地的东大门。
3: 那茶卡盐湖的话呢，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之一，它是一个结晶盐湖，它的湖面海拔为3060，面积的话呢是105平方千里，相当于16个杭州西湖。那它的盐储量的话呢是4.5亿吨，可满足全国人民食用86年，是茶卡盐湖片区最完整、体验最丰富的核心区块。
4: 哎，其实听你说了很多的数字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柴达木盆地的地大物博啊。那可能有很多朋友想要来到这里，会想问，我要怎么玩才能够做到不虚此行，玩转茶卡？
3: 那今天的话呢，带你走一条独特的天空一号的专属路线吧。这条路线的话呢，建议大家来的时候避开中午的太阳直射角度，在早上的11点之前，下午的4-5点之后，那在这两个时间段游玩的时候，能够将倒影的呈现最大化，而且湖面的颜色饱和度也是非常高的。那在出行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做好一个攻略，比如说看天气啊，或者是衣服的穿着，避免高原地区这个晒伤啊，或者是突然变天导致的一个气候温差的变化。希望大家来玩的话呢，也都玩得比较开心一点吧，不虚此行。
1: 这里就是咱们景区的一湖双色景观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镜头拍上去，可能没有亲身站在这里肉眼看上去的这种冲击力。
3: 对，这片湖区所在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的西湖区嘛，一整片湖面的话呢，被一条公路分隔而开，这边是深蓝色，这边是淡绿色，也是大自然调色盘，更是镜头无法复刻的一种视觉奇观。
1: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景区里面看到的盐湖基本上都是呈现一种灰白色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半深蓝一半浅绿的这种景观呢？
3: 因为茶卡盐湖湖底的含盐量的不同，以及它的微型地形的一个差异，以及它湖水的深度，而造就的这样的一个一湖双色的一个景观。
5: 很多人来到茶卡景区，可能都是为了一张这个天地颠倒的照片哈。但来到咱们天空一号景区转过之后，可能会知道这个盐湖不只是一面镜子
3: 啊。
5: 我们进入景区之后，看到了很多木栈道，但除了木栈道之外，还有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这条用千年青盐铺成的盐道。
3: 是的，因为盐的话呢，它是一个永恒的象征嘛。我们景区有一条用盐铺设而成的爱心盐道，它采用的就是茶卡盐湖的千年青盐。那据说在1亿多年前，当印度板块和这个欧亚板块实时相撞的时候，青藏高原便隆起了。茶卡盐湖的形成的话呢，也是源于这次山体的碰撞。在很久很久以前，青海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随着地壳抬升，海水的话呢不断的蒸发，我们的这个盐类物质不断的沉积，便形成了现在的茶卡盐湖。
1: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盐道，其实也见证了整个盐湖上千年的一个变化的历程。
3: 是的。
1: 咱们身后这个小火车特别像这个动漫里的元素
3: 啊，
1: 那这应该是很多游客来到咱们景区拍照打卡、按下快门最频繁的地方吧？
3: 对，这个小火车的外观设计的话呢，非常的独特嘛。我们景区也是将这个旅游这个元素和我们的动漫元素互相结合在了一起，整个的体验感呀，或者是我们的拍照的氛围感是非常像动漫元素的，一下子穿越回了动漫世界一样。
1: 其实整个景区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游客来到这里，总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这种归属感、内心的平静啊。看着这种平静的湖面，然后又看到这种动漫元素的小火车，有一种在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交错交织的感觉，好像走入这个漫画的世界里了。
3: 对。

0: 山脚的话呢，是一望的戈壁和草原。如果我们在观光小火车第二站的高空玻璃水滑道往下看的话呢，它是这个山和草原相连的。这里是我们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耗时3年在盐湖之滨打造的专属制高点。我们可以从电梯坐上来，看到南边的昆仑山脉，北边的祁连山。我们游客上来可以体验一下我们长998米的高空玻璃水滑道，从58米的高空一跃而下，360度的旋转飞驰嘛。然后我们从玻璃通道内下滑，可以看到盐湖的全貌。那盐湖的静和水滑的动相互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动静结合的体验之美。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一个项目哈。那
0: 是
1: 其实
0: 的。
1: 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可以从云端俯瞰整个天空一号景区的一个绝佳点位。
0: 是的，我们游客来的话呢，除了近距离的细节观察我们的盐湖，也可以从高空俯瞰我们盐湖纵横交错的盐田嘛，感受一下盐湖这个纵深的颜色之美。
1: 这是一个大家来了之后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查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内呢，总共有2列小火车都伫立在我们的湖面上面，一个是翻斗式的运盐小火车，一个是旁边的载人小火车。这2列小火车的并驾齐驱，也代表了查卡盐湖从工业时期转型到旅游业的一个变迁和发展。
1: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查卡盐湖，来到天空一号景区，不仅能够看到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还能亲眼见证这种从工业发展到旅游发展一个变化的历程。
0: 对。查卡盐湖的话呢，是一个封闭性的内循环湖，因为它的降雨量比较少，再加上周围的水源补充依赖于昆仑山和祁连山，冬天的时候它会到一个枯水的季节，但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变成了一个水量非常充裕的一个湖泊。
1: 所以我们可能来到这个查卡盐湖，就是到夏天是最好的时候。
0: 对，水量充沛。那边的话呢，是我们的昆仑山脉。像我们天空一号景区的话呢，有很多的湖区都是倒映出了蓝天白云，也就是一个天地颠倒的一个景象嘛。那青海的话呢，因为是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所以说在夏季的时候，云层比较低，整个的天空特别的蓝。我们整个的镜面效果呀，或者说我们拍摄的出片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1: 这种景象颠倒也是为什么查卡盐湖会被称作是天空之

0: 现在我们静静地走在这个湖边，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用说太多的话，好像只用站在这儿，就是和风景可以融为一体。
1: 是的，没错。那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在每天日落的前30分钟都是拍摄的黄金时刻。那这时候暖色的光影、悠长的剪影，直接超有氛围感。那很多游客来茶卡盐湖都是匆匆打卡拍照就走了，他其实也错过了很多浪漫的黄昏时刻。
0: 其实大家来到盐湖，不仅可以拍照打卡，更应该去细细地体会这里的风景，这里的感受。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一点一点下沉到盐湖，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说茶卡是灵魂的归宿，因为这里就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一封长信。
1: 对，
0: 而我们天空一号景区就是这封长信当中最细腻、最温柔的那一部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就要帮他，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少文，
3: 咋了，秀莲？
2: 天亮了。
4: 哎呀，这是咱们村过年放的花炮，是这个炮把天映亮了。
5: 嫂子，秀莲，秀莲。
6: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恩来，庆龄先生有消息了吗？有了，小昭和孙夫人将于8月26日动身来北平。
1: 谢天谢地啊！我悬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笑>
0: 好，
1: 邓丽群从伊宁发来的电文你们都看过了吧？
0: 哦，看了。美伊两国想从新疆直接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但是他们忘了。
1: 西北四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经营了上千年的地盘的，换句话说，美英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如果老彭和习仲勋同志以3个兵团的兵力迅速攻占宁夏、青海和部分甘肃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只有在新疆做文章了。
2: 嗯，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邓丽群提出。
0: 让新疆人民派出5位代表来出席9月10号召开的新政协开幕会，我看是正确的。
3: 为此，我提议，为了表示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还是请主席亲自颁发邀请函件吧。
1: 我赞成。
0: 好吧。
4: 陈市长。 真是好消息啊！孙夫人终于同意北上，去参加9月10号新政协开。

0: 哎，穆大会了。
1: 哎，你高兴什么？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那您为什么还皱着眉头？哎呀，
0: 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们一定要把孙夫人安全的送抵北平。
1: 万一？
0: 没有万一。
1: 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您说的？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
0: 哼，好。
2: 我这个市长啊，从现在起，听你这个副市长的。这个是周副主席给咱们发来的密电，您仔细读读，一定要认真读。这可是周副主席给咱们送来的锦囊妙计，务必被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赴餐车。
3: 立即给南京的地下电台发报，命令爆破手与负责渡船的潜伏人员接头，在渡船上尽量多放烈性炸药，专列到达南京的准确时间，等待命令。
4: 是，
3: 王局长，为什么要在渡船上尽量多装烈性炸药？
4: 这是你该问的吗？保
3: 密局的守则怎么学的？你要是没学好，我可以再送你去学一学。王局长，我错了。
4: 行了，下不为例，继续工作吧。
3: 是。

0: 陈师长，不出你所料，某人凤就是计划在专列搭船过江的时候下手。韩娘，为我们服务的第一项电台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这个某人凤啊，绝没有想到我们宋孙夫人的专车是秘而不宣的。
1: 对，
0: 这样一来，周副主席送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两列专列就派上用场了。
2: 为此啊，你要公开电告南京新市长苏玉同志，让他率领军政要员亲自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并且要在市政府召开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你要秘密命令苏玉同志备好另外一列专列，提前开到准备过江的渡船上。宴会结束以后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邓大姐和孙夫人。
3: 送到待命过江的专列上。
4: 等到东方破晓，日出大海的时候，咱们的邓大姐和孙夫人就已经快到徐州了。
5: 这个毛人凤想跟我们斗啊，还嫩了点儿。
6: 孙夫人，多保重。
3: 再见。
5: 夫人，再见。
3: 谢谢大家。
0: 再见。
3: 再见。
5: 请。
4: 谢谢。
0: 保重。
3: 你也多保重。
5: 再见了。
3: 再见。
5: 再见。
0: 请。

0: 喂，
1: 金国先生，我是毛日峰。
0: 你讲，刚刚接到南京发来的密电，粟裕已经把宋庆龄、邓颖超从车站接走了。
1: 好，
2: 你要严密注意两点。第一，
1: 宋庆龄在南京休息一晚，
2: 于翌日乘火车北上。第二，
1: 他有可能稍息片时，
2: 连夜乘车离开南京。
1: 请您放心，
0: 不管他何时动身，我都会把他装进金陵这只棺材里。

0: 王局长，王局长，
1: 那你发来胜利的消息了？
0: 电报发来了，但不是胜利的消息。
1: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据南京发来电报说，宋庆龄乘坐另外一列专列渡江北上了。

0: 小超啊，
1: 哎，
0: 你去过北方的农村吗？
1: 去过，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过华北的农村，参加了一次土改。
0: 那里的农村妇女和孩子们生活得好吗？
1: 很不好。土改前，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只靠一床被子取暖。父母不识字，他们的孩子也不读书，真的很惨。
0: 那怎么办呢？
1: 毛主席说，教育农民要从娃娃抓起，要让他们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0: 润之说的对呀。
1: 主席还说，要让农村娃娃读书，还要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要让他们知道要从贫困家庭走出来，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0: 好，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多想一些可以争取的权利与帮助。
1: 是的，夫人。

0: 主席啊，孙夫人今晚就到北平了。孙夫人下榻的地方选好了吗？请主席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嗯，恩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出过力的老朋友，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关爱有加，不能像封建帝王和蒋介石那样。
1: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做那些过河拆桥的勾当。
0: 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不犯敌人的错误，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2: 通知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要去前门车站，欢迎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
0: 好。

0: 心。
1: 清明先生，一路辛苦了。您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您能光临北平，恭逢其盛，为新中国的诞生增光添彩啊。
2: 润之，过奖了，过奖了。
1: 想当年在广州，我们一起追随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您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朋友啊。
2: 让我们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伟大的新中国吧。
1: 谢谢。

0: 父亲，喝杯水吧。
1: 景国，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毛人凤汇报说，宋庆龄已经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就像是迎接英国女王那样，将她迎进了下榻之处。
1: 这样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沮丧？
0: 失败可以，但是必须追查失败的原因。
1: 你打算如何追查？
0: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接手情报部门的目的。此事为台湾在役，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要放在大西南，而大西南又要看胡宗南和宋希濂他们了。
0: 那么大西南驻省其他的实力派呢？
1: 同样也取决于胡宗南、宋希濂他们在大西南能否成功。
2: 哎，你看看
1: 啊。

宋家凌江而上，就是我胡宗南的房地。先不说和共军交手作战，就说这二十多万张嘴吧，总不能喝西北风吧？顺长江而下，就是我宋希濂的房地。对手，则是当年我们都看不上眼的林彪。 如今，胜负已成定局，可我们的校长呢，动不动就说路有剑。

0: 水有三峡。当年慈修守住了三峡，日军入川的梦想终未变成现实。
1: 是啊，因此校长把共军入川的方向选在了我的方区，坚决反对你我提出的战略全局。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设法把国军仅有的这点主力转移到滇缅的交界处。
0: 哎，对此我等是无能为力的。
1: 那你我明天只有带着耳朵去听会了吧。
0: 嗯。
2: 诸位，你们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就曾经为保卫大西南浴血奋战，为国家建立了永远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啊。而今天你们又为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重走偏安西南，走出夔门，北伐中原，入主中央的老路。对此我想先请教诸位，共军从川东入川的可能性大，还是从川北入川的可能性大呢？
3: 川北。
4: 川北。
5: 川北。
2: 好，王灵基主席，你的根据是什么？
6: 委座，湘西、鄂西方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所以我认为共军入川必走川北方向。
2: 嗯，杨森师长，你曾多次率兵出川入川，自当有独特的见解吧。
6: 我也认为是川北方向，因为北面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十分方便，所以共军由川北入川是顺理成章的。
2: 嗯，刘文辉主席，你和已故的刘湘叔侄在四川打了多年的仗，我很想听一听你的高见。
7: 高见谈不上，我个人认为共军不仅由川北南下入川，而且还会像三国时代邓艾伐蜀那样渡阴平、出碧口、取成都，走这样一条老路。具体讲，共军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另外一路将会沿着川陕公路南来。我的根据是这样的，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2: 不错，毛泽东他很懂三国。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异议吗？
8: 没有。
2: 那好，请胡宗南、宋希濂将军留下，一道研究防御共军从川北入川的作战计划。
8: 是。
9: 虽说我们想尽各种适行于北的办法，造成我军主力从川陕川甘入川的战略假象，可是我还是担心蒋某人发觉我们有湘黔入川的意图啊。
10: 性格决定命运，我十分赞赏这句话，这是用兵者不得不查的胜败成因，京剧空城计就是这一名言最好的佐证。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危机时刻大胆弄险，摆了空城计，使得老谋多疑的司马懿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落荒而逃啊。

0: 是啊，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把这出假戏唱真，或者说，为了庆祝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还必须电请彭老总、贺老总，在秦岭以南多放几声礼炮啊！
1: 嗯，这样一来。
0: 多疑的
1: 蒋某人就会更加确信，认为共军就要发起打开入川北大门的战役了。同时啊，还要电告林彪，要他于9月中旬在衡阳保庆一线发起攻击，力争消灭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兵团。
0: 好，
1: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切断白崇禧退守贵州云南的战略计划，而且还帮助我刘邓大军打开了。
2: 由黔入川的东南大门，没有桂系这20几万兵马，光杆司令李宗仁代总统的位子，恐怕是坐不住喽。<笑>
3: 是啊，
2: 主席、赵主席，
1: 何农，
2: 邓力群同志自新疆伊宁发来密电，他准备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协商五位政协代表的事宜。这是电文，主席。
1: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恩来，你看，那五位代表的名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必须有一名代表，汉族只能有一名代表。完全正确，最好啊，尚未解放的南疆，啊，也应该有代表名额。
0: 好的，主席，克农啊。 一定要确保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安全，交通问题，你跟苏联方面协商解决。

0: 啊！阿和麦迪江同志，哎，
1: 立群同志，
0: 你看天上的彩云是多么的美丽啊！嗯、啊，它的光辉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啊！
2: 是啊，
3: 请你先把彩云带来的幸福送给我们吧。
0: 对，立群同志，
1: 是啊，
0: 彩云送来的幸福礼品就在这儿。
3: 是什么礼物？
1: 在哪里啊？
3: 别卖关子，
1: 快说，快点，
3: 快说，快说，
1: 到底在哪里啊？什么礼物？
0: 我立群同志，你们猜一猜，
3: 什么礼物啊？
4: 谁是吗？
1: 快说呀，快点说呀！
0: 是毛主席亲自给你们五人发来的邀请电。
1: 毛主
3: 席，
0: 还不快放我下来？
3: 嗯，放下，放下，
1: 好好好。哎呀，快拿给我们看。
0: 别着急啊。阿和麦迪江同志，请收下毛主席亲自发给你的邀请电。
2: 我来读一下吧。啊，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和麦迪江先生，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5: 毛主席万岁！
0: 万岁！
5: 毛主席万岁！
2: 好好，还有还有，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仅此电达并悉赐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毛泽东。
4: 毛主席万岁！
6: 毛主席万岁！
7: 毛主席万岁！
8: 毛主席万岁！
2: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来电收信，蒙你向。

们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阿合买提江。

0: 主席，又在给作战地图相面呢。啊，是啊，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我还是想几时间研究一下，这全国的武系该怎么唱下去。
1: 湖南和平解放之后，两广指日可下，华北就剩下绥远了。相信董其武将军。
2: 会部辅佐义将军之后，近期就会和平起义。时下，我认为啊，全国战场的重头戏就剩下西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了。
3: 在这两个战场之中，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西北战场上的文武系的战略。
1: 嗯，
4: 好消息，好消息。
2: 啊，
3: 这些日子。
2: 克农的好消息特别多呀！主席，邓力群同志从伊宁发来电报，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政协代表已经乘车离开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再乘飞机来到北平。好啊，这说明我们的文戏唱得不错呀！克农啊，请你通知李维汉同志，一定要安排好。
1: 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的生活和住处，
4: 是，
1: 还要告诉我们的接待部门，一定要严格尊重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啊！
4: 是，
1: 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了。
4: 嗯，我赞成。
1: 但是我们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 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民族复杂，而我党在这些地区又缺少有威信的干部，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
2: 新疆问题又是西北数省最难解决的问题。从清朝康熙。
3: 到民国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新疆问题解决好，反而在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对立。从战略上讲啊，欲求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为主、战斗方式为辅的策略。为达政治解决的目的，还需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原来。
2: 张治中先生在国民政府期间曾经主政西北多年，嗯，你不妨多听听他的意见。周公啊，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过去请教就可以了。您何必亲自跑一趟？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来啊。论朋友，你是兄我是弟，就官场而言，我更应该登门拜访了。
5: 周公啊，你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2: 还是这样重情义，哈哈，不说这些了。文白先生，新中国是个大家庭，我知道文白先生在新疆主政多年，且在各民族心目中留有不错的口碑。今天啊，我专程登门拜访，是想请教一下新疆的问题。
5: 说起新疆啊，我感到很惭愧。 毕竟到现在，新疆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
2: 嗯，
5: 不过对于新疆的情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2: 请文白先生赐教啊。嗯，
5: 简单的说来。

在能够左右新疆政治走向的有三大派，其一是代主席鲍尔汗、驻军司令陶之岳为代表，其二是蒋。

0: 这第三派呢，就是以阿合迈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请问，巴尔汗主席、陶直月司令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有，但是他们并无实权，很可能会受到蒋氏派往新疆的实力派的掣肘。那？
1: 阿合迈提江和陶直月司令巴尔汗主席，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0: 据我所知，他们是有秘密联系的。
1: 周公的意思是，毛主席想请文白先生出面，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工作。
0: 我也想为此奔走啊！可遗憾的是，我从今年5月份和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1: 这我知道。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文白先生出面，对新疆的三派政治势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0: 周公，你们能把我的意见传给他们吗？
1: 没有问题。
0: 那好吧。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以及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 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终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0: 好，请
1: 啊。丰泽园，乾隆御览之宝。哼，这位乾隆爷呀，就爱到处留墨宝。其实这个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0: 嗯，文白兄，这丰泽园的历史你是清楚的。据史书记载，这是皇帝行宴更礼之地，园前建有和田百亩，园后种桑有数千株。
1: 丰泽园，
0: 文白兄啊，可是主席不愿在这居住啊。
1: 哦，
0: 他认为这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强拉硬拽才把他安顿到这里。现在啊，他还耿耿于怀呢。啊，主席，
2: 欢迎我当年家乡的父母官文白先生啊。
1: 主席，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主席的家乡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带人受过，这个账应该算在蒋委员长头上吧。来，进屋谈吧。
1: 好，好，好，请。
2: 文白先生，你写给新疆部署的信我看了，很好啊。
1: 啊，
2: 嗯。我在你的信尾加了这么几句话，如无不妥，请电告新疆。
1: 主席啊，我听说这邓飞煌是邓丽群的哥哥，是吧？
2: 是啊，邓飞煌是湖南人，陶之岳是湖南人，我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文白先生，可以把我们三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呀。
0: 这样一来，新疆和平解放大有希望啊。
1: 哎呀，这是天意呀。

0: 主席，我愿意做你们三位湖南人的联络员，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下命令吧。岂敢岂敢！主席，周副主席，阿赫麦西将等五位代表乘坐的苏联飞机，在途经贝加尔湖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1: 立即由我和中央的名义，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发去唁电，向五位代表的亲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2: 是。另外，邓力群同志来电请示，新疆人民还要派出以赛夫鼎为首的三位代表来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1: 好。主席，我派人转交给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看过了吗？看过了。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应该交给代表们广泛讨论，取得认同啊。我想，等主席修改审定之后，再广泛的征求意见。不要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总之啊。
3: 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能搞一言堂，唯我是从，强加于人。
1: 主席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新疆的赛福鼎等三位新代表已经安全到达北平，我亲自安排了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3: 啊，由你亲自督办，我就放心了。<笑>
1: 告诉罗瑞卿、李克农，在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
3: 不能出重大事故啊！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恩来啊，你注意到没有？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来了。嗯，
3: 注意到了。他再次由台北飞到了广州，又由广州飞到了重庆，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公然取代李宗仁；其二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其三啊。
1: 要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支持人员。
3: 取李宗仁而代之，只不过是名位与形式。嗯，
1: 说到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说了算呐。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厢情愿的事。嗯，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改弦易辙。
3: 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报复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支持人员。
1: 要知道，蒋某人要屠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
3: 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蒋某人的屠刀之下。
1: 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
3: 嗯，
1: 特别强调一下，要设法营救发动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不要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田吃饭田不下雨，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子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今你我父子又来到这黄山别墅，大有您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呐！
1: 父亲，我想在此住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东山再起的。
0: 我不是您图川的刘玄德，他毛泽东。 也不是时下的曹阿瞒，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
1: 父亲，那您此行的目的，
0: 尽人事，或者说假借桂系以及西南诸实力派的力量，和毛泽东来一场恶战，以此来消耗双方的实力，
1: 进而达到我们经营台湾。 作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0: 不是父亲不想经营大西南，现在我就要做出。

0: 防御共军进攻大西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懂了。
0: 我具体是这么安排的：以胡宗南部捍卫川北，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
2: 报告总裁，毛人凤奉命赶到。
0: 毛局长，近来你花时间思考过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
2: 背着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总裁交给的任务，
0: 这不是心里话。但是有一点我要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很大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以往杀人太少。
2: 是总裁，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拟定的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第一批处决名单，请总裁批示。
0: 不用看了，名单上有杨虎城吗？
2: 杨虎城是重要的政治犯，是不是和张少帅一样押解台湾受审呢？
0: 没这个必要了。
2: 明白了，我马上命令周养浩让他在贵阳把杨虎城处理掉。
0: 不，押回重庆秘密处决。
2: 是。

0: 主席，刚刚接到杨主任的通知，说程前先生已经到达武汉，请示您如何接待？
1: 要高规格接待，告诉杨主任，为了慎重起见，命令相关人员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程前将军一行到达北平的时间，提醒我，我要亲自率中央领导前往车站欢迎。另外，请鄂来同志安排好具体接待事宜。
0: 是。

0: 哥，你看的那么入神，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是有很多感想了。你跟着我几十年，不知道过多少地方，何时见过北方的农民有过这样的收秋时光？
1: 从未见过。
0: 这些，就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农民，的确变了样。
1: 歌手的对呀，这次在武汉，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共产党人。 真的是不鞠躬不自傲，以礼相待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等你见到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哼，
0: 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哎呀，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2: 来啊！你看，主席到了，主席来了，主席到了。主席，啊，主席啊！任超先生，啊，我的老乡长程颂公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啊，他率兵起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大贡献。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加入民革呀。
3: 主席，请放心，
2: 昔日啊，我和宋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
3: 好啊，让我们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人民服务啊！
1: 好啊。
3: 主席啊，程前将军的火车到了。

0: 主席，主席，你好，主席啊，你好，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依然很健硕，真是鸿福不小啊！
1: 托福，托福啊！我这次接老乡长来北平，是请您参加新政协，共商国家大事啊！
0: 我以年尽古稀，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2: 我在住处被薄酒一杯，为老乡长接风洗尘。欢迎大家同饮同乐呀！请，请，请，请，请，慢点。啊，请。
3: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裘敖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但因 年迈体弱，不能攻逢其胜。来，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裘敖先生，感谢润之及诸位的盛情。干杯！
4: 请，请，请，请。
0: 好，请坐。哎，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父老乡亲们。蒋介石啊，把我逼成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的经历啊，就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先是打了10年内战，呵呵。
5: 又开始抵抗日寇的侵略，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又想吃掉我们，没法子，接着打了4年内战，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呀。嗯，很抱歉啊，方才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迎接我的老乡长，但是非常欢迎程前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
2: 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啊！宋公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啊！你们为推进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啊！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啊，今天 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今朝承蒙润之盛情厚待，我是深感受之有愧啊。不过，上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追随诸位，为祖国建设、为民造福做些好事。
0: 哎，民以食为天，来，咱们大家边吃边谈吧。
5: 好，请，来，请吧，请。

0: 杨正中，请，请，去休息吧。 杨虎城父子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功臣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葬身何地。
1: 总裁，杨虎城的秘书宋启云夫妇该如何处理？
0: 这还用问吗？ 关键是，他们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个是杨虎城的小女儿耿桂，另一个叫小萝卜头。我明白了，斩草除根。

0: 李娜，
1: 哎，
0: 哎，哎呦，长高了，哥哥都抱不动了。
2: 小严，
0: 江青同志，
2: 主席怎么没来接我们？是不是还在开会呢？
0: 江青同志，您是不知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主席特别的忙，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成问题了。
2: 李乐，爸爸在忙呢，我们先参观一下新家好吗？
1: 不，我要先去看爸爸。爸爸，
2: 哎，慢点。
1: 爸爸，我回来了。爸。
3: 啊，恩来啊，你接到邓丽群的电报了吗？嗯，好啊，好啊。
1: 爸爸。
3: 哎，江青和李乐回来了。
1: 爸爸。
3: 好好好，再见。哎呦，
1: 爸爸，哎呀，
3: 去了一趟苏联，我这个女儿怎么也没见胖啊？啊，
1: 苏联的饭不好吃。
3: 啊，那苏联什么东西好啊？
1: 它最好玩。爸，你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吗？
3: 几个呀？
1: 这里面还有。
3: 还有。
2: 主席，
3: 啊，江青啊，江青啊，身体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可我这病啊，看一次可不行。
3: 药方带回来了吗？让他们从协和医院拿相同的药吃，不就行了吗？
2: 我的主席啊，你以为这是在乡下桥廊中呢？哦，拿着方子抓相同的药就行了。
3: 乡下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从乡下过来的吗？哎，我是啊。好，好啊。容妈妈到北平之后，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啊。好。
1: 爸爸，你说妈妈的病在中国能治好吗？
3: 我就不信乡下的郎中会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哦，这个还有，
1: 还有。
3: 哦，

这，哦呦，这么小啊！哦，嗯，嗯，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
1: 哎，啊，格里诺，
0: 爸爸，
1: 东西都带全了吧？
0: 带全了。
1: 格里诺，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让你拿这些东西吗？
0: 嗯，我猜了好半天也没猜出来。
1: 你还记得荣妈妈家的小牛哥哥吗？
0: 记得，他家是西柏坡的。
1: 嘿，小牛的奶奶是人民代表，这次来北平开会，我想把你这些多余的学习用具送给小牛哥哥。
0: 好。
1: 哦，小牛哥哥的奶奶到了，来来来，咱们去欢迎他。
0: 好的。
2: 你慢点。荣妈妈。
1: 荣妈妈，
3: 哎呦，主席呀、啊，你好啊！
1: 你好啊！
0: 荣奶奶好！
3: 哎，你好，你好，主席呀、啊哎，您的工作那么忙，还出来迎俺？
1: 应该的，应该的嘛！我要是去了西柏坡，您老不是也要来迎接我吗？
3: 哎呦，那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您要是回西柏坡呀，那乡亲们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的都得出来欢迎您呐。
1: 那我可受用不起呀、啊、
3: 哎，您受用不起，那谁能受用得起呀、啊、哎，主席啊，这是西柏坡的枣，这枣是又大又甜呐，您尝尝，来来尝尝。哎，你也尝尝。
0: 谢谢荣奶奶。
3: 哎，不用谢，乡亲们呐，让我给您送来尝尝，您可得收下呀。
1: 谢谢荣妈妈，
3: 还不
1: 谢谢乡亲们。
3: 哎，主席呀、啊，您和孩子都一样的好啊，没有忘了我们老百姓啊。
1: 忘了你们，那就是忘了本嘛。那共产党不就成了国民党了？
3: 您这话呀，说得好啊。老百姓啊，就是本，就是根。
1: 是啊，荣妈妈，请你告诉西柏坡的乡亲们，将来的共产党，谁要是忘了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吧。
3: 哎，啊，俺知道了，俺听您的，主席呀、啊，有您给俺们做主啊，俺就放心。啊，您看，您工作这么忙，俺打扰你这么长时间，哎呦，哎呀，小同志，咱们走吧，啊！
1: 哎，这怎么行呢？这样，先让小严陪着您老人家四处去转一转，看看当年皇帝住的地方。
3: 啊，
1: 到了中午啊，咱们一块儿吃饭，聊聊西柏坡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的事情。
3: 哎，好。好啊，俺有一肚子话要跟主席说呀。
4: 荣妈妈，
3: 哎，哎呦，周副主席，你好啊。
4: 荣妈妈，
3: 哎，
4: 你好啊。哎、
3: 好好。
4: 哎呀，我说今天西花厅的喜鹊怎么满院叫呢？原来是来贵客了。
3: 什么贵客呀？
4: 荣妈妈，主席和我们都想念您，想念西柏坡的乡亲们呢。
3: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想念你们呢。
4: 那好啊，以后就多来新家看一看好吗？
3: 哎，你们干的是国家大事，俺可不敢打扰啊。不打扰、啊、
4: 不打扰。
2: 荣妈妈，我带您逛逛。
3: 哎，好好好。
0: 爸爸，我也要陪荣奶奶一起去。
3: 哎，好，走走走。、哎、慢点啊。
1: 荣妈妈，别忘了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呢。
3: 哎，忘不了。
2: 走
3: 走。

0: 龙妈妈的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1: 是啊。
0: 主席，罗瑞卿同志告诉我，公安部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新疆的鲍尔汗、陶志月正在积极地密谋起义。
2: 我从邓丽群的来电中也获取了同样的消息。
0: 嗯，
2: 我担心蒋某人狗急跳墙，下令潜伏在迪化的特务对他们下毒手啊。
0: 那我就电告邓丽群同志，如果情况发生到十分危急的时候了，可请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帮忙。嗯，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
2: 嗯，
0: 另外，为了加快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主席可否请张治中先生从旁再助一臂之力啊？
2: 嗯，好啊。我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来。
3: 尝一尝西柏坡的红枣。
0: 好，好，好。嗯，真甜啊。文白先生啊，你不久前写给鲍尔汗、陶志月的信，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席还需要我这个联络员再做点什么？
0: 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 从兰州和青海分路向新疆进军，枪炮无情，人有情啊！希望你能够再次出面，给你当年在新疆的军政负责人去电，劝说他们越早起义越好啊！
3: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有啊，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
0: 只要你去电相劝。
3: 会起到很大作用的。那好，那我就再试一次。好，那新疆各族人民就托文白先生的福，免遭战乱之苦了。啊，主席，您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鲍尔汗主席、陶志月将军吗？你可以向他们直言，为了祖国真正的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
0: 我毛泽东衷心地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啊！嗯，
3: 主席啊，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拜托了，
3: 应该的，走了。
4: 主席。
3: 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要在大西南把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斩尽杀绝。
0: 你赶快去找李克农，让他利用一切关系，尽快通知杨杰和朱老总在蒋武堂的老同学龙云，设法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4: 是。另外，蒋介石还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要暗杀中央领导和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
3: 罗长子，你是公安部长，要确保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安全。
4: 是。
0: 还有，我们获悉了敌人最绝密的情报：毛人凤在北平设有一部万能台，准备在建国前后发起重大的暗杀事件。找到有关万能台的线索了吗？
4: 还没有，不过我已下令尽快破案。
0: 很好，你是知道的。
5: 陈毅已经率上海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这期间，要通知刘沪的叛汉年同志，一定要把潜入上海刺杀陈毅与其他领导同志的敌特，全部给他挖出来。
6: 总裁，我在9月9日那天在昆明突然搞了一个整肃行动，把卢汉身边的左翼分子一网打尽。
5: 好，昆明政界有什么反应吗？
6: 卢汉等当权者抱怨，事前。
5: 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警察局向我们的人叫苦，说昆明的监狱人满为患，
0: 总比让共产党跑到大街上去鼓动老百姓造我们的反好吧？还有我的老政敌杨杰落网了吗？
5: 哦，不知何故，他事先得到了消息，据说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0: 你一定要查清楚，绝不能放跑这个杨杰。
5: 是。
0: 我告诉你。

0: 杨杰，还有前些时候逃到香港去的龙云，他们都是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1: 卑职知道，我已经命令叶祥之等人立即赶往香港，一定要把杨杰解决在香港。
0: 其他的计划呢？
1: 至于云南王龙云，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排了我们的人，准备用药物把他给解决掉。
2: 主席，杨杰将军在香港被敌人暗杀了，
3: 真是无耻之尤！中国有五亿老百姓，他蒋某人杀得完吗？
2: 龙云将军已经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
3: 请我们的人转告龙云先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尽快北上，只有来北平才是最安全的。
2: 好，
4: 主席。周副主席，有个好消息啊。
5: 讲。
4: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等人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
3: 好啊。
2: 杨杰将军被暗杀，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都是发生在9月19日建国前夕。
3: 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蒋介石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
2: 主席，我准备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把杨杰将军被暗杀的内容也写进去。
3: 同时啊，请乔木同志组织一篇有关杨杰将军被暗杀的专论，由新华社向中外播出。
2: 好。
6: 杨杰将军惨遭杀害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绝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0: 主席，新华社的广播，你听了没有啊？听了，政协代表在听完广播以后，对蒋介石的行为义愤填膺，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蒋介石无道无义，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哼，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毒伏民贼。是啊。
2: 另外，今早罗瑞卿他们抓获一名刺客，破获一起性质很严重的爆炸案件。
3: 来，坐下来跟我说说。
2: 是这样，今天清晨，一个化妆成菜农的特务，推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来到政协代表下榻处的门前，说是来送菜的。 引起了我们便衣人员的警觉，他们发现，这个人手腕以上全是白白的，而且有戴过手表的痕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菜农。于是，他们把这个人控制起来。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新鲜蔬菜下面全是黄色的炸药。
0: 真够歹毒的。
2: 是啊。 另外，据我们的情报部门侦查，辅仁大学里面潜伏有特务，而且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把。

0: 迫击炮拉到学校的操场上，炮口就对准中南海和天安门。
1: 呵，好嘛，跟我们搞起地下工作来了。恩来，你告诉克农和瑞青同志，先不要声张，内紧外松，不要破坏了建国前后的欢乐气氛。
0: 好，我已经命令他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搞清楚辅仁大学里的特务和毛人凤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嗯，这方面你是专家。
0: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今天下午主席游天坛的计划您看
1: 不变。啊，这几天大家一方面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一方面会心访友，十分辛苦啊。以后大会开幕，大伙儿就会更紧张得不得了了。所以啊，今天我是钻了个空子，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游览，无非就是调剂一下生活，让大家喘口气儿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的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啊，一位是陈叔通先生。啊，张老先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慈禧太后吗？啊，她摆不摆架子？
2: 这清朝的翰林啊，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那个时候，一个教授能随便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
3: 哎，张老先生，你陪着皇帝游过天坛没有啊？
2: 这是皇帝祭天之所，我这样的小兵岂能来得？
1: 啊，陈翰林到此有何感受啊？
4: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啊，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觉得这些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啊，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1: 使不得呀，陈老，你可千万莫要奉承我呀，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呀。啊，下面我建议咱们大家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啊自由找对象游天坛，好不好啊？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靠近点儿，好嘞。
1: 杨老，慢点走啊。
2: 好好好。
1: 陈明仁将军，来，咱们单独照个相吧。
7: 哎呀，这……
8: 哎，我说陈将军，你跟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哎，主席请你，你就不要假装斯文了啊，快去吧。
6: 来看这儿，
1: 陈将军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呀，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反动分子说你已经被我们软禁在长沙做了狱工。我想啊，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使他们觉悟，早日归来。啊，
7: 我一定照办。
1: 好啊，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能送到的都送一张。啊，
7: 好。
1: 估计要洗多少啊？
7: 洗10打就够。
1: 太少了，洗头50打吧。啊。

0: 来啊，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啊。我从天坛回来，就收到了新疆包尔汗主席的这封密电。
1: 是啊，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今决议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自己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比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0: 本来有何感想？
1: 三个字：天心顺啊！主席，我建议你该亲自给鲍尔汗主席写封信，以增加他们起义的信心。
0: 好，我现在就写。
1: 好。

0: 毛主席深号奠基，极感胜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
1: 上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部赋，敬送勋旗，毛泽东。
2: 陶司令，有了毛主席这封信，我们还怕什么呢？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定要谨慎处理老蒋派到新疆来的人。
2: 你是说对罗树人、马成祥他们的处置吧？
3: 对，罗马二人迫于王震将军率部火速入疆的形势，向我正式提出想把军队交出来，前提是答应他们安全地离开新疆。
2: 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3: 我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你们好来好去，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
2: 这是不是有放走战犯之嫌呢？
1: 不，毛主席来电说只要有利于咱们新疆和平解放，咱们就可以请求苏联要求派专机把他们送往国外。
2: 那我们就按毛主席说的办。陶将军，你我什么时候通电起义？
3: 我于9月25日率领新疆部队通电起义。
2: 好，我于9月26日率领新疆政府通电起义。
1: 太好了。
4: 在这里我无比高兴地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哥儿四大王婶儿兄，玛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

0: 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家乡是果洛中马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你们几个，都他妈精神点，喝完酒不会干活了是吗？看着点啊！小心！
6: 我是伤者家属，有医生让我在这儿伤伤者。哥，哥，怎么伤得这么严重？伤口的某些地方还露出了头骨。
5: 咋整的？
6: 你们医院能查清眼睛的内部情况吗？
7: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3: 地震了，地震了，
8: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救援艇。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

0: 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岩石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1: 好，
0: 好，好。让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既随员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鲍尔汗、陶志远也通电降供了。
1: 总裁，刺杀龙印的计划没能实现，
0: 又失败了。
1: 是，
0: 但你必须阻止龙云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1: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

0: 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1: 是啊，
0: 现在您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怎么样了？
1: 不是，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0: 好啊。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父亲，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0: 先总理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
1: 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
1: 啊，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先总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父亲，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来，父亲，干杯。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主席，周总理到了。
3: 哎，周总理，主席，
4: 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
3: 哎呀，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4: 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听不顺耳也得听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3: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
4: 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
3: 我一定努力。
4: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请总理审阅。
3: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4: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3: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4: 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3: 我想会按着主席的估计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4: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3: 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

0: 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1: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
0: 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1: 是啊，

0: 喂，我是蒋中正。
1: 总裁，您都知道了吧？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
1: 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
0: 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2: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1: 但别人是否尊重，
2: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掀动中国革命大事的发祥地，它也是您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
1: 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
0: 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
2: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3: 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阻隔的原则。
4: 阻隔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
2: 对，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吧。
5: 首长请喝茶。
4: 好啊。
5: 主席，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

0: 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1: 是。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
2: 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3: 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
0: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3: 大家一起努力吧。
2: 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
3: 哎，对，
0: 总理总理嘛，我们也就跟着敲敲边鼓吧。
4: 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步云，我的叫润之。你步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5: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
4: 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5: 为什么？
4: 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
5: 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礼贤下士呢？
4: 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
5: 喂，我是程潜，请讲。好，我立即告知姓林。
4: 菊香书屋，
0: 行灵啊！
4: 哦，主席，请
0: 来。行吧。
4: 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星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
0: 啊，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4: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0: 啊，我叫他们搬走了。
4: 哎呦，这可实在是可惜呀。
0: 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伊始，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上行下效，养成这种无视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
4: 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 不能玩物丧志。
0: 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
4: 对对对对对。
0: 来
4: 啊，来坐坐坐啊，来坐。周琦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0: 星灵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
4: 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
4: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
0: 啊，这个愿望。
4: 对。
0: 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啊。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
4: 为什么？
0: 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
4: 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
0: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
1: 德公啊，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6: 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1: 哎呀，德公啊，你可真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
7: 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
6: 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1: 时至今日，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6: 哼，至少建生是这么看的。
1: 建功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从仁，请讲。老蒋会赏光吗？那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
1: 怎么？

0: 德光，你还要宴请蒋氏父子？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子渊，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啊！
1: 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
2: 德光，我提醒你一句，冷静，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
3: 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
4: 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
3: 两种可能，
4: 父亲。
3: 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4: 另有他图，比方说，他把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他李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博浪一击的好戏。
3: 啊，父亲，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4: 具体的就由你来办一下吧。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狮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狮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一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
0: 哼，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嗯，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
0: 嗯，
1: 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2: 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1: 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
0: 克农来了。
3: 主席、总司令
0: 啊，
1: 克农，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3: 既然你们都在，
0: 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
3: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
0: 对对对，他现在在哪儿？
3: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0: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1: 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
3: 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
1: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
0: 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毛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
3: 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

0: 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
1: 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0: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1: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宿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蒋公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
0: 哎，蒋公，请这边。
1: 好。
0: 大家坐啊。

0: 诸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这杯美酒。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2: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啊，多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我希望我们的戴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
0: 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2: 啊，连白剑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0: 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2: 啊，这是剑生。
0: 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他不是说要？
2: 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可是我这个戴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啊，剑生说。
0: 他就任国防部长，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啊，我明白了。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好。
2: 好，金国今天怎么没来？不用管他，请。啊，请安。
3: 来啊，祖哥工作还顺利吧？
4: 啊，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他说。

0: 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嘛。
1: 嗯。
0: 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吗？
1: 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第二，李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致力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耀章，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0: 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1: 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
0: 好，还有啊，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啊，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1: 嗯，对，
0: 我清楚地记得。
1: 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是人尽其用。<笑>
0: 哦，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1: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做出了贡献。 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
0: 嗯，
1: 但是黄任老有出事的思想，曾经数度拒绝当官，恐怕你们要多做些工作呀。
0: 是啊，我有思想准备。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事，好事啊！
1: 这算什么好事啊？这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自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啊，黄仁老请。
1: 啊，请。
0: 啊。
1: 总理，开国仪式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黄任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1: 哦，替总理分忧责无旁贷。哈哈，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亲工业部长。
1: 什么？我？
0: 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
2: 请黄任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哎呀，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
1: 嗯，
2: 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

蒋介石政府把野餐请您出山。

0: 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任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陈如您施政所说，我们的政务院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
1: 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嗯，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0: 哦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笑>好。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哎，看您说的，黄任老，有话就说。
0: 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
1: 有。
0: 实事求是的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1: 我也想不通。
0: 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1: 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楚了，人家会以为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笑>
0: 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笑>
1: 我代小超，谢谢黄任老。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 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0: 黄任老，应该的。

0: 主席，有什么事情吗？把我这几封家书寄出去。主席，您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家里没人了，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有的来信向我要钱。
1: 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0: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嗯，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1: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0: 田秘书，我爸在吗？
1: 在。哎，
0: 啊，
1: 安英，要多加小心。

0: 这个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
1: 是表舅向三立的。
2: 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想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
1: 是啊，是啊。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你是怎么答复他的？那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3: 给我念一念。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 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戚旧，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戚旧，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好，像我的儿子，把信尽快寄出去。好，安英啊。
4: 周叔叔，周叔叔好，来看爸爸了。
5: 是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哎，
4: 安英啊，在信尾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5: 是。
4: 啊，好。
0: 主席，怎么回事啊？
4: 近水楼台想要官做，
0: 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
4: 对了，黄任老答应出山了吗？答应出山了，他这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笑>我看呢，黄任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笑>这也说明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 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哦，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
5: 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
4: 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
0: 嗯，
4: 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

0: 当任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你设几位副主席啊？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我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
1: 请程前将军出山怎么样？嗯，主席，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前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
2: 好啊，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好啊，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0: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我怎么能舔猎朱总司令、周总理？ 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3: 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嗨。
0: 我还能说什么呢？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什么时候回乡理政呢？
3: 等恩来祖安哥以后吧。嗯，好。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带我去看看裘敖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 欢迎他来北京一聚啊！
2: 您放心，我一定把邱义山先生请到北京来。

0: 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历四川呐。
0: 啊，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听你毛大帅的。
0: 啊，
2: 贺龙同志
1: 啊，
2: 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1: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18兵团吧。
0: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1: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18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0: 哎，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2: 这一次你和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18兵团入川，
0: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2: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1: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
2: 好啊。
3: 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1: 好，
2: 好啊，
0: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4: 是。
2: 主席啊，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0: 好啊，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
5: 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

0: 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垂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因此，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
1: 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2: 好。
3: 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
4: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我的家乡呢？
5: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
1: 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
3: 再说啊，你陈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事关全局啊。
4: 有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
1: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4: 不晓得。
0: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何为三龙闹四川？
1: 让恩来告诉你们吧。
3: 是这样，贺龙是一条龙吧。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
0: 主席啊，依我看啊，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洗狗，主席同意吗？
1: 同意啊。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洗狗，名副其实啊。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而且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一边两位，对不对呀？
3: 对啊，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十八兵团的周士第，以及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同志。
0: 这历史啊，竟是这样的巧合呀！没想到，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
6: 主席，饭好了。
3: 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边吃边谈。
1: 好。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给你们三位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
7: 好。
0: 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诸敌的作战，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插至敌后，先进行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

0: 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
1: 主席，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
2: 贺胡子机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府、泸州、重庆之后，你们再发起攻击。
1: 嗯，
2: 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十二月中旬吧。嗯，
3: 换句话说，等刘邓大军对重庆完成了大包围、大迂回之后，蒋介石一定会派胡宗南所部前去增援。到时候，你贺老总就可以追着胡宗南的屁股，使劲的打。
2: 大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我所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
0: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2: 我希望明年一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4: 好啊，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也走一次长征路。
2: 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今天胡宗南残部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
1: 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好，陈毅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蒋某人盯上你了，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毛人凤一批又一批地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你要注意安全。
4: 嗯，好，
2: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4: 好。
2: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3: 是。
2: 哦，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3: 来吃吧。
4: 好重啊。

0: 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陈市长，陈市长，这是这样，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吓回去，哼，也太小看我喽。
1: 陈市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
2: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哼，
3: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
1: 杨帆同志，
2: 到，
1: 你向陈市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吧。
2: 是，在陈市长去北京开会期间，据公安部通报。 毛人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启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1: 破获了吗？
2: 还没有。
1: 携带了什么武器？
2: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1: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2: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舟山元带队，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 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
1: 就这些。

0: 不信啊！啊，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1: 说说看，陈师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0: 念。
1: 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 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师长的任务。西吉注意提防。
0: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1: 收到了。
0: 念。
1: 是。
0: 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侦捕。
2: 还有吗？
3: 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
2: 哦。
0: <笑>有意思，有意思啊！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2: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0: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
2: 哎呀！
0: 你们
2: 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0: 陈师长，你警卫员绝对不能减少。
2: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一个都不能减少。这叫抗命不从。请问，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
1: 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走，包局长，我回到上海以后，稍经化妆，就在光天化日下进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从会议室到市长办公室，看了个够。 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吧。

0: 好了，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啊，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0: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1: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0: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我当然满意了。

0: 但是，经过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请父亲明示，
1: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静儿明白。总裁，
0: ，
1: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2: 报告总裁。
1: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2: 是。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1: 秦国，你看后有何感想？
3: 父亲，还是您料事如神。
1: 说说你的期盼吧。
3: 我的期盼，第一，刺杀陈毅和我的金融风暴同时在上海发生，这样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1: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2: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1: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主席，我到了。
1: 啊，陈云同志，坐吧。
0: 好。
1: 还是你讲我听。
0: 好。主席啊，从10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
1: 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啊。
0: 嗯，是的。
1: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0: 还是上海。
1: 辅助战场呢？
0: 天津。
1: 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
0: 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
1: 南沙北粮，囤积居奇。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呀。
0: 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奇货可居。比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
1: 奇货可居，然后再哄抬物价。
0: 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
1: 居心险恶，贪得无厌。陈云同志，电告陈毅，要不露声色的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不搞得他们。

0: 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了！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
1: 朱熹，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你往哪儿跑？你？
0: 就是妓院的老板娘。啊？
2: 反了你了！
0: 那他们是妓女啊？
2: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接不接客？啊，我不接，说接不接客？
3: 我不接，
2: 我
3: 太过分了！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0: 是。

0: 罗部长，你怎么也到了？我也有点奇怪啊。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1: 这不是咱们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2: 对呀，罗部长，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0: 不清楚啊，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你先请。
1: 好，
3: 二位首长留步，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1: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
3: 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好啊，请。也好，这边请。好，走。
0: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4: 知道了，主席，你们都来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1: 好，
4: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
1: 好，主席，刚才我跟罗部长上来的时候。
4: 看您对这皇宫出神，一定是在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啊，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
1: 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
4: 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龌龊不堪。
1: 是啊，
4: 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 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最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
1: 是啊，
4: 我说完了。 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1: 懂了。
4: 下面的事，咱们回去谈吧。

0: 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过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小心小海说应急，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 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
5: 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 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
6: 年年汛期，安全度。
7: 明明，你是不是自打出生就没离开过煤矿，没去过外面啊？马上要过年了，少平说带你去外面，去最好的世界，好不好？
6: 那是最好的世界。这最好的世界啊，就是那片平凡的世界，是少平叔的家乡，那片黄土原。
7: 你现在是大作家了，是光荣的会家乡。
8: 跟我一块回家过年吧，我和命命是外人，咱们肯定会来。
9: 你们不是外人。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 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
1: 嗯，
0: 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1: 嗯，
2: 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
0: 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
2: 嗯，彭真同志啊，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1: 嗯。
2: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1: 主席，我
2: 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 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0: 主席，
2: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0: 具体的经验呢？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
1: 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0: 嗯，这个我完全相信。
2: 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3: 好，嗯。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是。
0: 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哎，这就是历史悲剧啊！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势，和。
4: 封建思想的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
2: 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
0: 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
4: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宏图大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
0: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来，客观上讲啊，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 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2: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0: 嗯，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
2: 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
0: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前进的道路上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
2: 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 一定会繁荣富强。
1: 人民的生活。

0: 你一定会幸福美满。佳莹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
1: 就不会人亡政息，政代换成啊。主席，啊，周总理来电话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是。
0: 佳莹啊，
2: 主席，
0: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外交路线。
2: 是，主席。

0: 我们将为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1: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2: 谢谢主席阁下。
0: 罗申大使，这位就是我们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3: 罗申同志，你好。
1: 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лышал о вас.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вами.
3: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不要那么客气嘛。
1: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росил меня передать, что его очень радует достигнутый Китаем успех.
0: 这胜利不仅有苏联无私的援助，也与斯大林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为此，请大使同志向贵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转达我真诚的感谢。
3: 罗申同志，今年12月21日，恰逢斯大林同志70大寿，不知贵国如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啊？
1: Как мне известно, целая страна празднует, и мы пригласили глав все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к нам.
3: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毛主席就为斯大林同志60大寿写过文章。这次如能恭逢其盛，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寿，将很有意义啊。
1: Да.
2: 是。
1: Это тоже честь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0: 请大使同志先向贵国政府报告一下，我一旦收到邀请信，将立即动身访问苏联。
1: Хорошо.
2: 好的。
1: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2: 谢谢主席阁下。
3: 哦，主席，罗申同志，今天很有意义，我们是不是合一个影，留个纪念呀？好，来。
0: 陈雷，
3: 嗯，
0: 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呢？
3: 啊，主席，10月20日，
0: 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谈一次话。
3: 嗯，
0: 你安排一下。
3: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0: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3: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3: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3: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4: 嗯。

夏翔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众人在肩呐。

0: 大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知道了。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哈哈哈！今天啊，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
1: 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0: 行，
1: 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
0: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2: 好的，
0: 加强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2: 是啊，
0: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2: 明白，总理，有主席。 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0: 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0: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1: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
0: 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
2: 主席你好，
0: 请坐吧。这是我为阿赫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2: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雅克奇，阿赫买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
0: 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
2: 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
0: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啊。
2: 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塞夫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好啊，塞夫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买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0: 阿赫买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2: 主席，

0: 您工作忙，我就先告辞了。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
1: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
0: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2: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对了，佳英啊，你把这稿子交给乔木同志，让他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一趟。是。
1: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2: 顺利完成任务。
1: 说说吧。
2: 恒春同志和罗部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在12个小时之内，查封妓院228人，收容妓女1288人。
0: 春兴楼的那个老鸨子抓起来了吗？
2: 抓起来了。听说那个老鸨子的后台是一贯道，那个春兴楼啊。
0: 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那特务都抓到了吗？
2: 全抓到了。
0: 清查出的妓女呢？彭真同志说，
2: 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
0: 好啊，给我接彭真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真同志。哎，我是彭真。我是毛泽东。主席，有什么指示吗？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3: 我认为，同时，
0: 你还应该请高明的大夫。 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可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3: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是。
0: 主席啊，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要立法，准确的说，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是。好吧，那就先这样了。喂。是。
2: 是，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祝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你有什么指示？
0: 老总啊，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 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3: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各大活佛，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3: 经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把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3: 是啊，
0: 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我负责用藏药把他们医好。
4: 那西特雷。

0: 国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格达霍夫，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1: 扎西德勒，
2: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哎，老总啊，
0: 主席啊，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尤其是像达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
2: 啊，这个主意好啊。
0: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2: 好嘞。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
3: 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

0: 人活在世上，除了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啊，
1: 哦，这倒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
0: 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
1: 然也，然也。
0: 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啊。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啊。
1: 毛先生，
0: 息怒，息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
1: 那自然是。
2: 为了抑制因缺粮而引起的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菊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
0: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
2: 嗯，
0: 陈云同志，上海的纱布问题你计划怎么解决啊？
2: 啊，根据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我以中央财委的名义已向全国发出了指示电，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了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的调整两地的纱布存量。
0: 嗯，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击子弹了吗？
3: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有足够的纱布，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0: 嗯，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2: 嗯，这次上海决战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3: 嗯，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0: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2: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0: 嗯，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2: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0: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2: 是，
0: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在他们

1: 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变成阶下之囚。电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呀。是。
2: 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向您报告。
1: 请讲。
2: 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3: 说蒋介石即将
1: 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 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市长；二，借着陈毅市长被刺杀的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12级台风。
1: 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痴人做梦。罗成子，
4: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潘汉年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1: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4: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
5: 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啊，今夜啊，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啊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 任意抢购。
6: 是是。
5: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
6: 哎，
5: 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含而不露。
6: 是。
5: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在试行下达，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6: 是，
5: 同时命令啊，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6: 是，
5: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
6: 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7: 是，
5: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是高度保密的，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6: 是。
8: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变为主动出击。
7: 我赞成潘副市长的意见。
9: 我也赞成。
5: 你们的潘副市长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啊？
7: 陈市长。
10: 陈市长，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刘全德留在上海的关系，既有四家。
5: 是哪四家呀？一，是住在长乐路的江冠球家；二，是在西藏路开戏院的老板张春帆家；三是山西路石小峰家；四，是大同路的刘林鹤家。经群众揭发反映，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前经常出入这四家吃喝玩乐。那刘全德。
7: 跟哪一家最近呢？和江冠球家最近。
5: 有何根据？
10: 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她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姘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7: 汉年啊，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亲，
5: 可靠吗？
10: 还比较可靠。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
7: 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5: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7: 可以，陈市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
5: 可以，明天。 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都要给予配合啊，
7: 绝无问题。
11: 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
12: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13: 是，哎，
14: 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还是我们卖到？
13: 卖不了。

0: 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哎，全都给我多着呢。你手里钱够吗？不够，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去呀。拿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吧？啊！
1: 哎，你这个人可真呀！
2: 行不行？
3: 不要吵，不要吵。
4: 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待到下午，共产党把压裤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
5: 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6: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7: 经过，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好，那要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
4: 也可能打不住。某人凤，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5: 是。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出手？
8: 据刘全德报告。 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加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4: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7: 是。
4: 啊，还有，告诉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
7: 是。当年。
6: 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压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他们又开始疯狂的抢购各种纱布。
9: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哼，
6: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9: 哼，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他们还美其名曰借机生蛋。哼，
6: 几十年来，上海滩靠借机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连我这个老上海都未曾见过。
9: 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
6: 少说也有20万，
9: 那就对不起喽。
10: 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我就下达反击令。
11: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贷款。我已买进的纱布做实物，总该可以吧？不行，为什么？一旦纱布降价怎么办？哎，请问，你们共产党手里有多少纱布？一旦商店里没有货。 那纱布的价格还不得听我们说了算呢，对不对，各位？
12: 对呀，
11: 对呀，
12: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0: 能不给我啊？不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云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

0: 后，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陈师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
1: 哼，莫急，莫急嘛，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 战场上如是，我想这商场上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一定要慎重啊！嘿嘿，徐地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0: 陈师长，你说啊。
1: 该怎么办呢？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们仓库的这个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人民。

0: 二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

0: 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1: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滇岭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 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那
0: 好，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向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20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3: 他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
4: 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5: 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4: 好，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0: 不会的，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坐下。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0: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
2: 好。
0: 在我授课之前，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由于我国事繁多，现由陈诚先生代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现在授课开始。
3: 总裁，
0: 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
3: 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
0: 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

0: 不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是希冀长生；可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过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 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嗯？
1: 金国，你先说。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梧州春草，蓝渡芳。
0: 感悟思归，怀故乡。罢君山秀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 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陈诚，此时你应该能明白。 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明白。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好，坐下吧。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可由此，要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
2: 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报告总裁，是真的好消息。说。
0: 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谈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诸位都听到了。
2: 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行动。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
0: 去苏联的准确时间，
2: 是。
0: 刘全德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的如何了？
2: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陈师长，啊，有刺客！啊，立即警戒！快走！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1: 到，
0: 何时抓捕刘全德？
1: 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0: 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
2: 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
3: 是。
2: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
3: 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2: 是。

0: 哟，高师弟，还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咱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2: 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0: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1: 好，小峰，换大杯。
0: 行，听老师的，
1: 坐。哎，
2: 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1: 好啊，一醉方休。

0: 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
1: 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
0: 谢谢老师，来，我敬您。痛快，痛快，痛快。
2: 哎，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0: 好。
2: 来，老师，
0: 老师，
2: 来，
0: 敬您一杯。
2: 来，
0: 谢谢，
2: 别干了啊。
3: 哟，好。
0: 师兄好酒量，我也干了，老师。
2: 来，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

0: 哎，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哎，别呀，刘老师，老师，不要走。你刚才说不，
1: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不能喝就别喝。你看你醉成这个样子。哎，我不，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我下去，关门去。
0: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
1: 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0: 他来的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1: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你的吗？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刘老师。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
1: 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我记得，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我，你打吧。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下去。
0: 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刚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毅师长。
2: 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
3: 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
2: 我想这是一定的。
3: 昨天罗长子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
2: 京中长明啊！是啊，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坐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3: 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嗯，就说汪精卫吧，当年啊，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
2: 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3: 是啊，事务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但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是啊，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

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

0: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1: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另外。
0: 主席还应该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
1: 最难办的就是第二项。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以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2: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 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0: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啊。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
1: 不会轻而易举的全都归还我们的。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
2: 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但是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
1: 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
0: 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
3: 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联呢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蒋某人欺人太甚了。
4: 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
3: 1. 蒋介石宣布复职；2. 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并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3. 白崇禧授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4: 这不仅是失节之位，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3: 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
4: 1. 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2. 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从长计议。
3: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4: 好。

德公，我再提醒您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这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
1: 取他而代之吧。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所以啊，
0: 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2: 尽人事，听天命。
3: 少奇啊，
4: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3: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时同志嘛。
5: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3: 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我随时请示主席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是啊，主席啊。
5: 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嗯，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
1: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总之啊，我们既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
6: 这一点我也赞同。
1: 父亲，宋希濂所部溃不成军，
6: 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
1: 电告宋希濂，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杀身成仁。
6: 如果我党将士能有宋将军一半的精神，成人去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还有，胡宗南所部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难道是天意？15年前。 毛鸿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赶至南下。15年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
1: 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

0: 长征的路线向南撤退。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
1: 是。
0: 总裁，金贵先生，
2: 毛局长，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0: 报告总裁，经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有400多人，但。 不一定都是共产党，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2: 是的，
0: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他们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2: 不会。
0: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有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丽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敌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0: 包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尽快入疆。
1: 那就电令王震同志加快进军新疆的速度。
0: 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疆，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
2: 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3: 是的，总裁，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2: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3: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2: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4: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0: 可诺
4: 啊，
0: 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只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特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4: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0: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4: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4: 是，
0: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儿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5: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0: 啊，可诺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儿。来，把围巾围上，啊。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4: 主席，那您呢？

0: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是。
0: 文白先生。
2: 哟。
3: 哎呀，主席，
0: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2: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0: 好啊，
1: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乌坦吧。
0: 好啊，来，咱们进乌坦。
2: 请。
1: 请。
4: 主席。
0: 文白先生，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2: 啊，
0: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2: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0: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儿，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2: 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0: 嗯，我能理解。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2: 哎，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0: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2: 哦，不不不不不，主席啊，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合作呢？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
0: 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
2: 嗯，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国民政府时期我在西北工作了很多年，离开那儿以后我也会经常想念那里的人们。如果主席觉得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欣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
0: 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
2: 哎，
0: 此行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2: 哎，不委屈，不委屈，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过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6: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

0: 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挺直了。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叫吴建义，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光源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他是要死人的啊。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山，代代下去。
2: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着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哎呀，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3: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

0: 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1: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就写何景鹤的。这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
2: 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
1: 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杜鑫，我们刚刚破译了伪北平保密局以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报告，是关于您近期赴苏联的访问。
1: 啊，毛人凤手下这帮小鬼耳目还蛮灵通吧？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啊？
0: 据我们台湾的内线报告说，毛人凤亲自下了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的命令。
1: 你认为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主席，我们还是应该再加强保卫工作。
1: 克农同志，我是问你，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不会得逞的。

这就对了。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我懂了，瑞钦同志，在我从苏联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0: 周总理，罗部长，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做了批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
1: 我们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确认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与台湾上层。
0: 起码是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一直保持着联系。
1: 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利来看，轻者说，是我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泄露了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再者，北京不仅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够参与爆炸的组织。据我们分析。
0: 像这样的答案，
1: 台湾很有可能还要再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
0: 那案情就更加复杂了。
1: 罗瑞卿同志，你们打算如何落实主席的这一指示呢？集中精力，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
0: 有新线索了吗？
1: 有了，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
0: 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那就多派一些同志，在北京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
1: 是。
0: 那，总理，那您的意见呢？你们不要把视线人为的局限于北京，要扩大侦破范围。从一般的规律来分析，像这类案件，都是单线联系。
1: 切勿打草惊蛇。总理，湖南的邱敖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近期到达北京，田家英同志请示有关接待事宜。
0: 一定不准主席前去车站迎接，请通知田家英同志，由他代主席前去，其他事情由我安排。
1: 是。总理，你也不要去车站了，我看由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去就可以了。
2: 到时候看我的时间安排吧。不管谁去车站迎接邱玉山先生，你都要派专人前去警卫，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3: 是。
2: 喂，是季老弟吗？我嘛，是老头子派来的。等我和有关人员碰面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总之一句话，一定要发挥你这个万能台的作用。

0: 哎，我还没喝呢。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茶，现在已经不能喝了。主席，我这个都是按照保健医生的指示做的。
1: 你呀，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我的话。
0: 主席，关于您的健康，我只听保健医生的。
1: 哎，这医生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全信的话就没法活了。给我。

0: 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喝隔夜茶。
1: 哎，你把剩茶水泼了，茶叶给我留着，我还得吃呢。主席，彭老总、文白先生和蔡福鼎同志到底？

别化了，您看，该把声势再造大一点啊。

0: 现在我宣读中央文件。哦，对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早在第一兵团进江的途中，党中央指示我们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振为书记，徐立勤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基、王恩茂、郭鹏、曾迪等你群等。 为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立群、饶正熙为分局常委。与此同时啊，免去邓立群同志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职务，重新任命邓立群同志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建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新疆已经和平解放，但是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问题合理的解决，都必须在。
1: 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2: 内线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秘密策划炸毁重庆的计划。
3: 蒋介石的心真不是肉长的，刚刚下令屠杀完了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革命志士，现在又命令。
2: 要炸毁重庆的工厂、学校，甚至还要放火烧毁，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这样上百万的重庆市民到什么地方去安家呀？
4: 电告刘邓，与时间赛跑，尽快发起攻击重庆的战役。
5: 好，我们一定要给重庆的老百姓多留下一些重建山城的基础。
2: 同时转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要全力组织工厂的工人。 学校的师生和一切爱国的人士发起一场保卫重庆的斗争。

0: 父亲，父亲，共军已经渡过长江，我们还是赶快撤往成都吧。
1: 慌什么？为将为帅者，当有临危不惧的风范。是。可是父亲，时下。
0: 是我，总裁，我是毛人凤。
2: 毛局长，炸毁重庆的计划很好，留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山城将是一座废墟。请总裁放心，我一定办到。
0: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2: 报告总裁。

0: 不仅准备了充足的炸药，而且还把它运到了该爆炸的工厂、学校、机关、桥梁等处。只要您一声令下，山城重庆即刻就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1: 即刻启动此计划。

这个山城扎得好，我看你毛泽东如何再造一个新的山城重庆。

0: 这么危险，您怎么还要下车？我就是要亲眼见到这隧道是如何成为一只沙粒的。为什么？毛泽东，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得到山城重庆很容易，但付出的代价。 就是山河俱碎。我明白了。
1: 听我命令，立刻炸毁隧道。

0: 丧尽天良！这个蒋该死在飞往成都之前，把一个好端端的山城重庆炸得是满目疮痍呀！
1: 相比之下，我们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宁肯多牺牲一些解放军官兵。就说解放蒋某人的家乡溪口吧。
0: 主席还专门电令华东野战军，一定要保护好蒋某人的先祖墓地。
2: 可是他蒋某人呢？当年下令把主席家的祖墓都给破坏了。
0: 不许说这些事了。本来电告刘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山城的人民饿肚子。请主席放心，我们的政务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
2: 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安排好。
0: 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大的事吧？请主席放心吧。另外，你的师长邱傲先生到北京了，安排他在北京饭店住下了。
2: 哦，佳英啊，北车，我这就去北京饭店。
0: 主席，不行啊，中央做了决定，为了保证你出访期间的安全，还是先由佳英同志带你去拜访邱傲先生。
2: 又是安全问题，
3: 哎，你的人身自由喽。

0: 请进。
1: 裘老，
2: 你是？
1: 裘老，我是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
2: 哦，我知道你的大名啊。坐坐坐坐。
1: 不必了，裘老。主席啊，这阵子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看您。
2: 哎呀，
1: 他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
2: 哎呦，不敢不敢。来来，坐坐。
1: 哎，
2: 坐坐坐。
3: 田秘书啊，请代我转告润之，他现在是一国的主席了，
2: 那正可谓是心系天下，日理万机呀。
3: 他能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裘老啊，主席让我叮嘱您，现在刚解放，还有很多潜伏的不法分子呢，您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王府井、前门大街这些热闹的地方。
3: 哦，好，好，我会听从李维汉部长的安排。
1: 好
3: 啊，
4: 刚才啊，我把我访问苏联的问题向大家做了通报。简而言之，这次访问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试探的心理。所以啊，陪我出访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访问的结果比较理想，我再电告中央，请恩来同志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去访苏。下面，请恩来同志宣读一下我在访苏期间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5: 好。中央决定，在毛泽东主席12月份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好了，
4: 恩来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你还要抓起来。
5: 好啊。
6: 另外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个省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我想在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
4: 嗯，要告诉伯承和小平同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啊，不能掉以轻心呢。
7: 也有可能主席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同志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不法资本家会利用春节红盘开市之际，在经济战线上再次向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
4: 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陈毅坐镇上海，有你陈云同志全盘部署，更为重要的是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持，打垮这些不法投机商的进攻，我还是有信心的。
5: 我还有一种担心，正在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的。
4: 无外乎是派飞机轰炸，派特务捣乱嘛，要告诉华东，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们，他们离台湾很近，要谨防敌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只要台湾没解放，蒋介石就会像赌徒一样不断地下注，穷凶极恶，自取灭亡。
8: 喂，我现在已经动用了所有的成员了，我到现在还搞不到他离京的准确时间，我上哪搞到他具体的车次啊？请你告诉老头子，中南海的事情哪儿那么容易知道？
9: 父亲，我们又有两个军叛逃而去。
10: 叛逃吧，全都叛逃吧，以后这样的消息不要向我报告。
9: 是。

0: 某人方那儿有动静吗？啊，毛局长正在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1: 进展如何？据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知道东风是什么？
0: 应该是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所乘坐的专列。这两件事情都没搞清楚。
1: 还什么万事俱备？是，告诉他，斯大林70岁的寿辰就要到了。他毛泽东再晚，不会晚过12月10日动身。
2: 是。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得知，台湾严厉指示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
3: 太嚣张！
2: 情况是严重的，请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分人分段执行，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无虞。
4: 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有关命令。嗯，一定要
2: 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以及乘坐的专列。
4: 是。
2: 克隆同志，云南四川两省不会发生意外吧？
4: 不会的，我希望用云南四川胜利起义的礼炮声。
2: 为毛主席送行。嗯，好啊，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工作了。是。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由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滕代元，护送主席出国门。
1: 嗯。
2: 克隆同志，你协助我处理好西南各省的战事，以及上层和平起义等大事。
1: 是，总理，
2: 您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万一中途发生意外情况，由你下车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惊动主席，以免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是。为了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你要尽快和负责主席安全的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
5: 主席专列的各项细节问题，总理，我和东兴同志已经协商完毕，今天他就会向主席报告。很好，经中央决定啊，你们几个随我赴苏联访问，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一个是陈伯达。 一个是施哲，还有两位啊，头一次出国。一个是汪东兴，一个是叶子龙。我呀，平生见过不少外国人，也和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呀。啊，为此，我为代表团的成员拟定了几条纪律，啊，任何人不得违反。下面由陈伯达同志宣读一下吧。
6: 好，我宣读一下。第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不对外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就不要来了。
5: 嗯。
6: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完毕。
7: 都记下了吗？记下了。王东兴负责此次出访的保卫工作。下面由他讲一下和罗日清同志制定的有关规则。
8: 为了确保沿途的安全，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和后卫车各有5个车皮，分别驻有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主列车呢由10个车皮组成，由一个连的士兵。 负责治安和保卫，主席和我，还有叶子龙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陈伯达和施哲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在国内，罗部长和滕部长乘坐一节公事车。至于礼品，
9: 王东兴啊，
5: 停一下。小燕，
9: 主席，
5: 请江青同志过来一下。
9: 是。
5: 下边，由叶子龙报告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
9: 好，我们准备了江西景德镇出口的青花瓷器。

0: 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另外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还有上海的名牌香烟。嗯，大家对礼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
1: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来，你刚从苏联看病回来，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看。
2: 莫斯科从上层官员到下层百姓，最缺什么东西啊？
1: 蔬菜和水果呀。
0: 在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有钱人吃草，没钱人才吃肉”。如果现在莫斯科有我们山东产的黄芽白菜、大萝卜、大鸭梨、大葱，有了这些呀，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使者，你老婆是苏联人，啊？
3: 江青说的这些是这个情况吗？
2: 是的，主席，这个是因为苏联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冷，蔬菜和水果的产量非常低，只有牛羊肉，所以蔬菜和水果卖的比牛羊肉还要贵。哈哈，
0: 我这个人呢，送礼历来讲究实用，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调拨一批山东产的蔬菜和水果。
2: 是，
0: 再带上一些江西老区产的南方秘诀。好，请你转告老头子，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
3: 什么？就一句话，让他们注意收听中共的广播。
0: 这几天将在京津段上发生轰动全球的大事件。少奇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务。 你们要多费心了，
2: 放心吧。
3: 是啊，
0: 好，
3: 多保重。

0: 总理，我们走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俩此行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总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总理放心，我们二人一定完成护送主席的任务，安全出境。请你放心。

0: 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非常辛苦的差事啊。
1: 可不是嘛，养精蓄锐是很重要的，请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我的专利上？
0: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啊。
2: 哎，那也用不着都来嘛。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毛泽东怕死。
3: 他蒋某人更怕死，吃顿饭还怕厨师给他下毒呢。
0: 好，好了，不说这些了，主席，还是请您早点休息吧。
2: 好啊，你们去吧。
0: 是。

0: 罗部长，我是罗瑞卿，记住，不要声张，等我下车处理。
1: 什么情况？护路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发现一枚手榴弹？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在天津停车，你我下车处理。

0: 过来给我吃。
1: 不是，您是主席，理应一个人单桌。
0: 少废话，快过来，
1: 快去啊。
0: 好。
2: 咱们主席啊还不会吃西餐。嗯，
1: 主席啊，您这个刀叉拿反了，应该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哎，
0: 这么多讲究啊。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3: 哎，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呢。
0: 哦，
3: 哎，他正坐着这个逃往台湾的飞机上吃西餐呢，是吧？
1: 还真没错。罗瑞卿接到一封电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12月10号以前通电起义，到那个时候，他蒋某人可不就得坐着飞机赶紧从成都往外跑吗？
4: 父亲，您派去安抚卢汉的张跃军突然失去了联系。是不是被卢汉软禁了？
5: 不会吧，卢汉就是当了叛贼也不会忘恩负义扣押张跃军。张跃军毕竟是他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
4: 可是父亲，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刘文辉决意通电降共，并且他还得到卢汉的密电，让他会同四川诸将领在成都扣留父亲。
6: 报告，外面发现可疑人物，像是刘文辉的便衣。
5: 不用惊慌，退下吧。
6: 是。
4: 父亲，咱们也该走了。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走后门吧。
5: 不，我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得从大门出去。
4: 是。
5: 建国，先不用收拾了，马上备车，陪父亲再去看看成都的夜景。建国，你知道这崇义阁上有一幅很有名的长联吗？
4: 听说过。
5: 你知道这长联为何人所书？
4: 不知道。
5: 那就更不会背诵这幅长联了。
4: 是的。
5: 来，念念这长联。
4: 啊，是。几层楼，独撑东面风，统进水遥山，共张画谱。举葱凌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愁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琵琶寂寞，空留着绿野香焚。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5: 告诉父亲，你最喜欢这上联的哪几段？
4: 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5: 古人在此低吟三问，是宣泄他们飘零异乡的落魄与苍寒，表达有家难回的凄楚与悲愤。

0: 今天夜里，你我父子登上这崇礼阁，聆听远山近水的相思之情，是不是心里只有江山易逝的锥心之痛呢？你此时仰望苍天，如鲠在喉，是不是也想低吟三问？今日一别，何日归期？
1: 我不知道。
0: 那就把你的眼泪憋回去，我们再去看看下联吧。

0: 千年事，屡换四川局。尽鸿篇巨制，庄严英雄。月岗上龙，陨坡前凤。我关下虎，名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声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去见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
1: 父亲，您怎么不念了？
0: 千百年来，蜀中局势，那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风云变幻，上演了人间的悲欢之时，也呼吁出代代英雄。纵然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又或者银声玉笛醉生梦死，而最后都是过往云烟。
1: 父亲，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败于他人之手呢？
0: 且于簇簇，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跳手，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0: 这才是我蒋中正的儿子。记住，即便你我父子是四海无归，跳死猢狲，我们也必须跳出这乾坤套里，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
1: 是，我记住了。

0: 您还是听我的，穿便装吧。你是担心父亲的安危是吧？啊，
1: 是。
0: 父亲戎马一生，枪林炮火中都不曾苟且偷生。如今我一定要穿上这。
1: 大元帅府离开大陆。总裁，云南的卢汉已经宣布起义，四川驻地方实力派也要公开投共起义。
0: 随他去吧。
1: 总裁，我看咱们还是早点赶往台湾吧。
0: 父亲，您一定是还有什么交代吧？命令顾祝同，我们的专机起飞之后，立即让他下令轰炸昆明。
1: 是。

0: 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得如何？至今还没有消息。同志毛人凤，密切关注苏联方面，只要他毛泽东一离开，苏联方面马上会有消息。
1: 我明白。到时候，在毛泽东回程的专列上，再次实时报报。

0: 主席啊，
1: 主席，我刚刚收到总理和李克农发来的电报，云南四川两省准时通电起义了。
2: 好吧，这是我访苏前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请转告周总理，以我的名义向卢汉、刘文辉表示祝贺，并向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啊，
0: 主席，马上就到满洲里了，接下来您要换成他们的专列，所以我和罗部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你们辛苦了，请代我向全体执行护送警卫任务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1: 是，
2: 再见吧。
1: 您保重。

0: 总理，我回来了。我和滕部长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谢谢你和滕部长，辛苦了。但是对你这个公安部长而言，仅仅是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可这才刚刚开始。
1: 不知道，暗藏在北京的敌人潜伏万能台，至今还没有破获。是啊。
2: 敌人的潜伏电台在北京一日不破，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威胁就存在一天。
0: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把。

0: 挖出来。
1: 嗯，
2: 总理，
1: 可能
2: 蒋介石回台湾以后同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美国准备从日本派出运输机向我国长白山等山区空投专业的爆破专家，等主席的专列在回国途中实施爆炸。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你们二人精诚合作，必要的时候由我亲自出面协调，
2: 尤其是要调动野战部队进山搜捕空投头，这非总理下令不行啊。
3: 总理，克农说的对，殷总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主席出国期间有权调动部队。
1: 可以，坐下谈。
3: 嗯，
1: 你们二位都是安全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美国驻北京的特务总管包瑞德最近在干什么？
3: 总理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1: 按常理他一定会参与此事的。
3: 总理，我们已经在关注他了。
1: 说说他的情况。
3: 近期他不仅和几个外国人往来密切，而且还频频用密码向驻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发电。
1: 可能密电码我们还没有破译吗？
2: 是的，
1: 要加大破译的力度。
2: 是，
1: 罗部长，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你们公安部不要打草惊蛇。
2: 是。对了，按正常情况，主席的专列将在哪一天到达莫斯科？
1: 12月16日。
2: 那苏联领导人谁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呢？
1: 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些谣言，说他们要睁大眼睛盯着斯大林，看他会不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如果去，说明苏联平等待我；如果不去，就有损我国的外交形象。
1: 我也听到了，这有的是出于好心，有的是在故意挑拨离间。罗部长，你最近要密切关注舆论的倾向。
2: 是。
4: 1949年12月6日夜，毛泽东率领随行人员启程离开北京，乘专列前往苏联。历经10天，于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苏方派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等到车站迎亚，并举行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盛赞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及其随员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稍作休息，毛泽东又于下午6时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0: 你还是回去早点睡吧。
1: 你们先睡吧，我睡不着。

0: 陈伯达同志说，斯大林问主席这次来苏联到底想要些什么，可您竟什么都没说，是这样吗？是啊。哎，
1: 为什么呀？
0: 他陈伯达还不晓得吗？中国再穷，再需要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会低三下四，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
2: 当初绍基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他斯大林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我们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点骨气，中国人还是有的。主席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其核心问题就是，斯大林不同意废弃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纸条约。就这个问题，本来老总啊。
3: 咱们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可以谈一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在主席出访前夕，我就提出来，要主席做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最好同意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太了解主席的个性了，看了他亲自草拟的会谈纪要之后，第一感觉就是。
0: 主席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是啊，我更担心的是，由此主席会产生更多的想法。想法本来就存在嘛，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再看看为斯大林祝寿之后的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吧。嗯嗯，
2: 那就看看吧。
1: 主席早，
0: 走。

0: 主席，请用早餐。
1: 董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不爱喝牛奶，给我换杯茶吧。
0: 好。
2: 伯大同志可说了，这就是咱们在国内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喝牛奶，吃脸吧。照他的说法，不喝牛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奇谈怪论。
0: 有米饭馒头，我就不吃他这个黑篱笆。好。
2: 陈伯达呢？不知道啊。哦，他会俄语，可能是故地重游去了吧。
1: 请假了吗？不知道啊。你负责保卫工作，怎么能不知道呢？主席。
2: 您也没说过让他向我请假呀，
0: 无组织无纪律。

0: 老大同志啊，你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主席啊，我今天进城去看望一位苏联的朋友。
0: 是何等的朋友啊！需要看望一白天的功夫。我们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在这儿等你。我们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你离开苏联有20年了吧？
1: 是的，
0: 就是当年的情人，现在也该40多岁了。他有几个孩子啊？你给他们带去了什么礼物啊？
1: 主席，我错了。
0: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代表新中国第一次访问苏联。是重要的国务活动，不是让你来探亲访友、逛大街的。就说施哲同志吧，他有一个苏联的婆姨，当然了，也就有一个黄头发的丈母娘，可人家施哲就没有像你这样啊，偷偷摸摸的自行其事啊，革命意志的衰退。往往是从纪律的松懈开始。我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此，我又亲自起草了一份代表团的纪律书，就请我们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志，当着大家的面念一遍。
1: 是。

0: 纪律书一，外出要请假，晨、施、夜、汪外出，得由主席批准。其他工作人员外出，由叶子龙、王东兴批准。二，保密。代表团内部的事情，一律不得对外讲。三，不得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 不同意的请举手。大家都能遵守吗？
0: 能。
1: 好，下楼吃饭。

0: 主席，您看谁来了？
1: 毛伯伯。哎呦，苏联式的拥抱。
0: 对呀，这一转眼呢，变成个大姑娘了。
2: 乔伯伯，您说的这一转眼就是整整十个春秋啊！是啊，十年了。那年，他陪着他恩来爸爸来苏联治疗摔伤，还不满18岁呢。这么算来，也不算小喽。是啊，为师啊，
0: 哎，
2: 结婚了没有啊？男方是个黑头发还是黄头发呀？主席。<笑>
0: 咱们为师啊，现在是光顾着研究苏联的戏剧导演理论了，把找对象的事啊给耽误了。
2: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啊，婚姻是终生大事嘛，急不得。<笑>

0: 总得有个缘分嘛，啊！为师啊，哎，这次是专程来看望毛伯伯的。
1: 不，主席，今天是我让为师来给你做翻译的。
0: 哦，欢迎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一会儿米高扬要来，正好让为师给我当翻译。
2: 好，
0: 哎，走，咱们进屋去。 米高扬同志，今年年初我在西北坡欢迎你，到年底呢，我就来莫斯科为斯大林同志祝寿来了。你看这个变化是何等之大呀！啊，屋里很暖和嘛，感觉不到比北京冷啊。
1: 您不冷就好，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告辞了。哦，хорошо。
0: 毛伯伯，他怎么没说几句话就走了？话不投机嘛。再说啊，他也不过是奉命走个形式而已呀。
3: 没事，给司大林祝寿的日子就要到了，到时候你和师哲一定要把主席讲话的气质、神态全都翻译出来。嗯。哎，快看，打得好热闹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小哲，哎，你为啥去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使者同志，西方人是不是从24号子夜开始过圣诞节啊？是的，主席。嗯，不是个吉利的日子。
1: 主席，您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0: 斯大林在圣诞前夜与我会谈，我看凶多吉少啊。
2: 12月24日，主席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斯大林呢，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问题。这使主席很失望啊。
3: 更为严重的是，去给斯大林祝寿的各国领导人。

0: 都陆续回国了。看来只有主席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莫斯科过新年了。
1: 这不就是明显的冷落主席吗？
2: 另外，苏联是非常重视新年这个节日的，往往是把新年和圣诞连起来过。因此在新年之前，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就很难进行第三次会谈了。
1: 主席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
0: 是啊，主席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越长，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都知道，主席的性格是绝对受不了这种冷落的。而且，国内外的敌人也会借机造谣生事。
2: 我建议啊，立刻通知有关部门，严密监视国内外敌人的新动向。
3: 中央并转发林彪、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同意四野部署，但渡海作战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完全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和渡海兵团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注意研究三野十兵团金门失利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4: 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解放并且将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会有很大的困难，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计四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有西康入藏之时意恐相同。
3: 我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解放全藏。为此建议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于近期会商一次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着手布置，迅即占领打箭炉，并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5: 主席，主席，
3: 好家伙，真是及时雨啊。
5: 别急啊，主席，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3: 什么日子啊？
5: 今天是您生日。
6: 主席啊，您光顾着给别人祝寿，把自己的生日都给忘了。
3: 来到苏联，家里国外的事情千头万绪，早就给忘了。
6: 您忘了，我们可没忘，专门让食堂给您做的长寿面。
5: 来，主席，请吃长寿面。
3: 谢谢了。哎，都26号了，这谈判的事情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5: 先说眼前吧，主席，您看斯大林过生日，这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脑脑都来祝寿，多有面子啊！
3: 他要面子，我要面条，各有所需啊。还是这面条实惠啊。
5: 吃着快吃。
7: 好玩吗？

0: 总理，邓大姐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让您过去吃呢。
1: 小程，你和大姐先吃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
2: 是，那您先忙吧。
1: 好，去吧。嗯。

0: 总理，这是刚刚收到的英国一家新闻社的报道，说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1: 我知道了，格农。第一，立即报告中央政治局；第二，电告主席，中央已经收到英国的新闻稿。第三，注意收集国内外的反应。
0: 是，
1: 跟我来。
2: 哎，好了，孩子们，看完烟花了，跟着爷爷学一首诗，快过来，好不好？
3: 不好。
2: 爷爷知道今天过年，不应该再让你们学着念诗。哎，可是这首诗啊，是教你们怎么开开心心的过年的诗，愿不愿意和爷爷学啊？
3: 愿意。
2: 好，下面我念一句，你们跟着爷爷念一句，叫爆竹声中一岁除。
3: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哎，春风送暖入屠苏。
3: 春风送暖入屠苏。
2: 哎，千门万户
4: 瞳瞳日。
2: 哦，我还没念完呢。真棒，真棒。哎，千门万户
3: 瞳瞳日，
2: 总把新桃换旧符。
4: 总把新桃
2: 换旧符。念得真好。哎呀，小家伙，
4: 爷爷
2: 年纪大了，你再念一遍给爷爷听好吗？
4: 春风送暖
5: 父亲
4: 入屠苏。
5: 好了，去玩吧。
2: 去玩吧。
5: 父亲，您看这份英国的报道有没有新桃换旧符的迹象？
2: 我看不像，斯大林没有理由扣留毛泽东，他需要毛泽东，不会把他软禁在莫斯科的。
5: 但是毛泽东无声无息地待在莫斯科做什么呢？
2: 你看世界上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在敲锣打鼓声中干成的呢？
5: 那这篇报道价值就不大了。
2: 不，恰恰相反，这就是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做一桩大的买卖。一旦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声息的时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回国了。秦国，你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5: 是，
2: 一定要炸了毛泽东的专列。
5: 是，我明白了。

0: 总算来了，来，快进来。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这么多天，你说。
1: 哎，
0: 好好好，宝贝儿，咱们就按规矩办。说说吧，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接下来咱再演咱们的戏，嗯？
1: 自己看，仔细看看。

0: 这消息可靠吗？这是我亲自偷听外国台时，一边听一边译的。说来挺怪的，我刚接到你电话之后，又接到那位万能台台长的电话，他让我带来台北的消息，说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在役，情况可靠。
1: 那还等什么呢？在役吧。

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姐妹》在巴黎。

0: 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

0: 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1: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

0: 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他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0: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术院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0: 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啊，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这套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

0: 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厄运。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他头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4: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3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杆。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杆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樱花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花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花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花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各位时期，一位是6月。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花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樱花仔和另外2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2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

0: 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年前，妻子陈之秀携

0: 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正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保准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的勘探队，发现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

0: 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着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

0: 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今，各种规格的大黄袍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银片。青银片是九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银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银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三至五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较由时间与火力。
1: 这个真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银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十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穿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亦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

然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妈，你辛苦了。
1: 姐姐好笨。
2: 小草莓，快帮我扶进来。
1: 姐姐，你快点把绳子解开，老师来了。
3: 小朋友们都过来一下，老师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4: 是什么呢？
3: 明天老师会带领大家去到动物园参观。
1: 哇，动物园！
3: 大家回去要准备好去动物园要带的东西哦。
4: 好，
3: 放学吧。好啦，孩子们，我们到达动物园啦。进园后，大家要注意安全，仔细观察，和小动物们友好相处哦。
4: 好，
3: 出发！
5: 真难
0: 忘！哇，是大象，还有小棕熊。
1: 小猴子真调皮。
2: 好多漂亮的蝴蝶呀。
6: 长颈鹿你好呀，快来吃饭吧。哎呀，好痒啊。
0: 大熊猫，悠悠你看，那里有只熊猫在荡秋千。大熊猫真可爱，有黑黑的眼圈，肉乎乎的身体。
3: 那老师来考考你们，大熊猫喜欢吃什么？
0: 我知道，我在电视里看的，大熊猫喜欢吃竹子。
3: 没错，乐比真聪明。
0: 快看，那只大熊猫吃得可开心啦。熊猫妈妈的怀里原来还有一只熊猫宝宝。熊猫妈妈照顾熊猫宝宝的样子，跟我妈妈照顾乐乐一样。
7: 小朋友，熊猫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哺乳动物，所以它照顾小熊猫的样子跟我们很像。
0: 原来是这样。
7: 小宝宝出生后，它会把宝宝抱在怀里，舔舐它的全身，帮助宝宝清洁和排便，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宝宝。
0: 我妈妈也总是把乐乐抱在怀里。

0: 给他喂奶，换尿布。
1: 好啦，孩子们，我得走了，大熊猫们还等着吃苹果呢。
0: 叔叔再见。
1: 小朋友再见。
2: 老师，世界上的妈妈们都好伟大呀。
3: 没错，舐犊情深，每个妈妈都会把自己所有的爱给到自己的孩子。不只是乐乐，在你小时候，你的妈妈也是这样，悉心照料你，呵护你，陪你长大。
0: 所以妈妈也很辛苦。
3: 是呀，现在乐比长大了，懂事了，可以向妈妈表达感恩和爱了。
0: 老师，我会的。妈妈，我回来啦。妈妈，你全副武装要去干嘛呀？
4: 妈妈要开始打扫卫生了，让你们有更舒适干净的环境。
0: 我回来以后，妈妈就没休息过。一定累坏了。我可以帮妈妈分担些什么吗？对呀，帮妈妈照顾乐乐。乐乐，跟姐姐一起画画吧。我想想，画什么好呢？好了，我来画绿油油的森林。乐乐，现在你来试着画画吧。
4: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妈妈，我们在陪乐乐画画，乐乐越画越大，就画到纸外面去了。
4: 原来是这样啊，画画当然可以，可是把家里画得乱七八糟就不好了。你是乐乐的姐姐，要告诉她画画要在纸上画，乱涂乱画可不是好习惯哦。
0: 知道了，妈妈，我会告诉乐乐的。
4: 好了好了，你先带乐乐上楼，妈妈把这地上的痕迹清理一下。
0: 好，走吧，乐乐，我们上楼玩去。

乐乐，你睡着了吗？乐乐，啊，终于消停了。安静的乐乐还是挺可爱的嘛。小宝宝真难照顾，动不动就哭。不行，我可是来帮妈妈分担的，才不能退缩。乐乐，你要出来玩吗？好吧，好吧。哎，我才照顾乐乐这么一会儿，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妈妈可真伟大呀。好嘛，我陪你玩就是了。妈妈的辛苦，我今天才深刻体会到呢。给妈妈准备一个惊喜吧。准备什么惊喜好呢？不行，我要。

0: 料都准备齐全啦，开始制作。佳佳，做好啦。这个购物袋可装满了我对妈妈的心意呢。我们去送给妈妈吧。
1: 我新买的购物袋送了这么久还没送到。
0: 妈妈妈妈，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
1: 惊喜？
0: 这个手绘购物袋送给你，妈妈你辛苦啦。
1: 这是乐比你亲手做的吗？乐比，你的惊喜让妈妈心里暖暖的。
2: 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订购的购
1: 啊，等一下，我的孩子亲手给我做了个购物袋，不能让他知道我买了新的，所以可以请您帮忙放在门口吗？
2: 没问题，不能让孩子失望，我理解。
1: 好孩子们，走，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好耶，妈妈我太幸福了。
1: 妈妈有你们也很幸福啊。
2: 真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啊。

0: 起来动手。
1: 真无聊啊。
2: 到处都是，
1: 好嘛！没水了。
2: 突然好想吃草莓啊！
1: 姐姐，你想吃草莓吗？我听说这附近有个草莓基地，放学一起去吧。
2: 真的吗？好呀！
1: 当然是真的啦！我去把乐比也叫上。
3: 摘草莓，
1: 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
3: 摘草莓，好呀好呀，我还没有摘过草莓呢。
1: 放学后一起去吧。
3: 好，
1: 嘿嘿，那我们放学见。
4: 时间过得真快呀。

0: 一转眼就要放学了。
1: 是呢。好啦，同学们，收拾东西放学吧。
0: 好嘞。
2: 我们开始吧。
3: 这是黄色的草莓
2: 啊，黄色的，好独特呀！黄色的草莓会是什么味道呢？

0: 我摘的草莓呢？哎，我刚刚明明在这儿啊，
1: 乐比。
0: 真讨厌，哼！
2: 乐比，别生气，我们去那边摘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哎哎！啊！哎，小草莓，你干嘛？还给我！你自己不摘，抢我的干嘛？
3: 我，你们的草莓给你，
0: 谢谢熊叔叔。还好熊叔叔接住了，不然这篮香甜的草莓都要坏了。自己动手摘的就是特别呀。哦，好像有电话响了，我去接一下。喂，小火车，明天野餐呀？好呀好呀。那就约好了，明天见喽。嘿，哈哈哈哈，明天给大家带点好吃的东西吧。嘿，苹果应该有人会带吧。香蕉，不太新鲜。葡萄，不怎么甜。到底还有什么呢？上次摘的草莓还剩下一些。有了。妈妈，你能教我做草莓蛋糕吗？我想明天野餐时带去。
4: 好呀。等午饭过后，我就教你做。

0: 哇，奶油好香啊！
1: 奶油打好了，谁能帮妈妈把它搬到餐桌上去呢？
0: 我去，我去。
1: 那就拜托你了，乐比。乐比，慢点儿。
0: 哇，都是我爱。

0: 吃的，我摘的草莓、巧克力、新鲜的樱桃、酥脆的饼干，还有糖豆。中间放大蛋糕。哇，好香呀！我先尝一尝。
1: 哎，哦，等一下，乐比，蛋糕还没做好呢，而且这是你要带去野餐，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呀。你让妈妈教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好吧。可是妈妈，我能做好吗？
1: 乐比，你没有动手去做，又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呢？妈妈会帮助你的。
0: 我明白了，妈妈，我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好的。
1: 好，开始吧。
0: 放上我摘的草莓。嘿，
1: 完美。
0: 妈妈，做蛋糕可真有趣呀。
1: 看来你已经从中发现乐趣了。
2: 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了。乐比，这里！
0: 哇，你们也带了好多吃的呀！我给你们带了草莓蛋糕。
3: 既然大家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
0: 你们快尝尝我亲手做的草莓蛋糕。
2: 好呀！
3: 哇，乐比，
2: 你做的草莓蛋糕真好吃啊！
0: 谢谢。
2: 乐比，你的蛋糕我只抢到一块儿，真好吃。
0: 你要是喜欢，我下次再给你做。
2: 真的吗？太好了。
3: 哦，乐比，你是怎么把蛋糕做得这么漂亮的？
0: 哦，蛋糕上的草莓是我亲手在草莓基地摘的，而蛋糕也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用摘来的新鲜草莓和其他材料一点一点装饰出来。
3: 哈，哇，好有趣啊！
0: 只有尝试做了，才能发现其中的乐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3: 那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2: 干杯！

0: 海怪。让我看看。哦，哇！发现敌人的海盗船，可恶！悠悠，准备战斗。悠悠，炮弹。准备开炮。
1: 动作危险，
0: 看我的，
1: 切勿模仿。
0: 悠悠，快点！继续开炮，悠悠。

0: 小乐比准备冲击，冲啊！冲啊！喵喵！投降吧！嘿嘿嘿！哎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嘿嘿！哈哈哈哈！哦，敌人还在反抗！嘿！我们去下个地方进行大冒险，冲啊！
1: 乐比、悠悠，妈妈回来了。
0: 悠悠，进攻！
2: 好啊！
0: 妈妈！
2: 天哪，客厅怎么这么乱？你们两个，给我去外面玩。
0: 是。
3: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对吧？
0: 嗨，你们在聊什么呢？大家好，我是乐比。
4: 你好，乐比。
3: 我们正在聊超级吓人的大海怪呢。
0: 什么大海怪？
5: 就是那个长满触手的大海怪。哦，
0: 长满触手？
3: 没错，全身鲜红，巨大无比。最近他经常出没在附近的海域，
5: 我们好多朋友都被他给吃了，
3: 真是太可怕了。
4: 没错，
0: 原来是这样，你们别怕，这个大海怪就交给我乐比吧。
5: 真的吗？太谢谢你了，不过你要小心点，那个大海怪很难对付的。
0: 悠悠，你采完贝壳就快回来吧，我们得去收拾一个大海怪。

0: 好的，谢谢你。
1: 悠悠，刚刚怎么了？我好担心你呀、这是谁？
0: 你好，我是电摇，是悠悠在风暴中救的我。
2: 哇，你真是太勇敢了！
1: 这可怎么办？没有电，

0: 潜水艇就不能动了。
1: 如果你们需要电，我想我能帮上忙。
0: 真的吗？
2: 哇，它有电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3: 成功了！
0: 月阳，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用客气。
0: 可是你怎么会充电呢？
1: 因为在我们的身上生长着天然的电板，这些电板一面为负电极，一面为正电极，电流从正极流到负极，这样就能放出电来。
0: 哇，太厉害了！
1: 这没什么。
0: 好了，那我们要出发了，你们就等着我把大海怪打跑吧。
3: 路上小心，
4: 路上小心。

0: 然后应该往哪儿走呢？应该往这边。大海怪就在前面啦，悠悠。大海怪来了！悠悠胆小鬼。我还左边、右边、上面呢。大海怪出现了！
1: 大王乌贼，体狭长呈枪形，体表色素细胞发达，在细胞膨胀与收缩后，可迅速改变其身体颜色。
2: 小鬼们别白费力气了，没有用的。我大王乌贼是海洋里最大的软体动物，成为我的点心是你们的荣幸。
3: 是吗？
2: 是你，抹香鲸。
3: 好久不见，来吧，成为我的点心是你的荣幸。
2: 等等等等，我把他们让给你，别吃我。
0: 大王乌贼想趁机溜走，好狡猾，抹香鲸不要上当了。
2: 好疼啊，放开，好疼。小子别跑，别让我在这片海域里看到你。
0: 抹香鲸，你还好吗？现在好多了吧？
3: 我没事了。
0: 你可真勇敢，帮我们打跑了大海怪。
3: 放心吧，他以后肯定不敢再来了。来吧孩子们，我正好顺路，可以把你们送到海岸上去。

真是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这个大海怪真是可怕，还好有抹香鲸。

0: 筹备音乐节。
1: 同学们，学校将举办一场音乐节。
2: 好耶，音乐节！
3: 老师，
2: 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1: 当然可以。有意向参加的可以跟老师报名，并准备好节目哦。
4: 好啊。

0: 酷啦！这次的音乐节我也要参加，我要像他们一样和大家一起演奏非常厉害的乐器，你觉得怎么样，悠悠？我应该找大家一起来参加音乐节的节目。有谁要和我一起准备音乐节的节目？
1: 我参加。
2: 我也参加。小火车，你就算了吧，你不记得上次乐比组建乐队的时候了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那时候不行，可不代表现在不行。要不要我现在重新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歌喉？
0: 小火车，下次表演节目我们一定带你，这次就算了吧。
1: 哼，不带就不带。
0: 哇哈！呜呼！
1: 乐比，你在看什么书？给我看看。
0: 我在。

0: 找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
1: 好吧，你真的不带我参加吗？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节奏感。
0: 快停下！吵死了，快停下！
2: 快住手，不要再玩开关了，停下，快停下，不要再玩了，这样灯会坏掉的，用一下问号球吧。
3: 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1: 怎么是黑的？
0: 黄绿灯，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这儿。如果像你们刚才那样不停地按开关，灯泡的能量不稳定。频繁的开关就会导致灯泡受到电流冲击，灯泡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0: 但是我们想跳舞。
2: 有一种灯泡是专门用来跳舞的。
0: 拜拜。
1: 可以跳

0: 比，乐比，你在家吗？乐比。
1: 哦，什么事？
0: 我想参加节目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昨晚我都展示我的节奏感了。
1: 好吧，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就让你参加吧。
0: 谢谢乐比，我一定可以做好的。
1: 那明天你和我们一起排练吧。
0: 知道了。
2: 今天老师来带你们排练音乐节的节目，
0: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练习，我要成为音乐节上最最闪耀的人。
3: 我看你还是先练好你的乐器吧。
0: 我可以，别小瞧我，
3: 先去练习吧。
0: 怎么都走了呀？等等我。
3: 刚刚大家都各自练习过了，现在我们合起来练习一遍吧。嘿，一二三，开始。

0: 们演奏的也太难听了。
1: 哪里难听了？打鼓就是要这样打的，打得越大声才会越好听。嘿，
2: 小火车，你敲得太难听了。
1: 讨厌的小草莓，
0: 我的妈呀，我的耳朵，别吵了，
2: 你这太难听了。
1: 你才难听，
2: 你难听，
1: 你难听，
2: 你难听，
1: 你难听，你难听，你难听。
0: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吵了，我们再把合作练习一下，一会儿给老师听一下。
2: 我可不想和小火车合奏了。
1: 到底是谁演奏的差还不一定呢。
0: 别吵啊，快点合奏。预备，开始。
3: 这是什么声音？
4: 是红绿灯他们吗？
5: 你们先在这儿练习，我去那边看看。

0: 怎么了，同学们？
1: 老师
2: ，老师，我们一点都没有默契，合奏的太难听了。小火车和小草莓总是吵架。
3: 老师，这不能怪我，全都是怪小草莓吹得太难听了。
4: 是小火车敲的鼓难听。
0: 你们要不要去听听乐比他们练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可以。出发！
0: 他们在教室呢。
3: 出发！乐比他们合奏的真好听。
0: 没错，要演奏出好的音乐，首先要有节奏，其次要用技巧，但最重要的是团结合作。这下你们知道要怎样演奏出好听的音乐了吧？
2: 我们好好练习吧，最后和乐比他们合奏，咱们可不能给他们拖后腿。
3: 是啊是啊，我还要做音乐节上最闪亮的呢。我们快点去练习吧。
4: 小火车，你要做最闪亮的泡泡。
3: 小火车太可怕了。
2: 安静点。
4: 好吧，对不起。
2: 我们重新开始合奏吧。
3: 好。
4: 来了
3: 来了。
2: 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0: 莹莹莹莹莹莹莹莹莹莹莹
1: 你们演奏的真好，
2: 好听好听，
3: 太棒了。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果洛州斑马县依托红色资源，活化红色教育，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我省已严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十五五”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和各方面支持。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

0: 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资金项目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合作交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筑牢教育强省基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果洛州斑马线作为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地方，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九十载薪火相传，当地依托红色资源，深耕遗址保护，活化红色教育，做强红色文旅，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与军民团结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马可河畔群山环抱，红军宫内溪水潺潺。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途经斑马，在斑马县王柔村一带驻扎休整，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严守纪律、军民同心、团结互助的动人红色故事。历经岁月沉淀，当年的红色故事、军民情谊早已成为斑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斑马线集中力量做好红色遗存守护、红色史料挖掘、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完整保留红军沟、红军亭、红军桥、红军墓等多处红色遗址，系统梳理本土长征史实，持续完善红色阵地建设，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成为可触摸、可学习、可感悟的鲜活课堂。
4: 我们立足这份独特的红色资源，持续夯实纪念馆展陈、延续接待基础设施各项工作。近三年来，红军沟累计接待省内外。

0: 走进红军沟纪念馆，图文史料、珍贵实物陈列其中，全面再现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班马扎根高原、军民同心的红色历程。 让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优良作风，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成熟的红色教育阵地，班马县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研学宣传活动，把长征故事、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融入日常宣传教育。
1: 站在英烈们曾浴血奋战、艰难前行在这片土地上，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敬意。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必将永远铭记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立志振作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留下了军民同心、不畏艰险的红色印记。 作为教师，我们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把长征精神和红色故事带进教室，讲给孩子们听，引导学生铭记历史，感恩奋进传承红色基因，振作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立足新起点，班马县将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宝贵红色资源。
2: 推动红色教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青海红色名片，让伟大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的长征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丰富展陈内容，提升红色文旅接待水平，同时稳步推进。 红军沟1936沉浸式行进剧场实施落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业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推动红色教育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在三色斑马持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3: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日至11日，省委6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委改革办、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 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提共达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 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监督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17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频，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骏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 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至11月10日。 期间设立专门值。

0: 安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寻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日。
1: 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局地强降水极端性、突发性特征显著。九月全省将出现多轮降雨过程，局地强对流、短时强降雨多发，东南部地区将出现连续阴雨天气。西宁、海东、海北、黄南部分区域暴雨风险较高，叠加前期各地土体高饱和基础，诱发地质灾害、局地山洪、泥石流风险较高，当前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全省各地各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当前突出风险，从严从实落细防汛防灾各项举措，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预警闭环较应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制度，前置部署抢险队伍、机械设备和应急物资，提升基层早期险情识别和先期处置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逐级压实属地部门防汛责任，以延时工作举措筑牢全省汛期安全坚固屏障。
2: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光荣入选。从教30余载，这位高原地理教育研究者始终扎根青海大地，打破课堂边界，深耕科研一线，用脚步丈量雪域山河，以实干育人育才，把教书育人的论文实实在在写在广阔的高原之上。
0: 讲台之外，山川为课堂；书本之外，实践出真知。作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深耕地理教学与高原环境演变研究30余年。在他看来，地理知识不能止于教室课本，必须走向旷野，服务实际，惠及大众。
3: 这些知识呢，如果不用是死知识。我们创建了就是课堂、野外、科研、实验一体化模式，同时我们把产出的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让大家提高科学素养。
0: 三江源高海拔区域被普遍认知为人类活动稀少的生命禁区。侯光良团队多年深耕调研，刷新学界固有认知，系统挖掘区域丰富的人文底蕴与生态价值，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扎实学术支撑。
3: 这两年在三江源地区考察发现呀，三江源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人类活动，它不仅有非常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啊人文历史底蕴和生态文化的内涵，我们希望把它挖掘出来，好好分析，为国家公园建设服务。
0: 深耕高原，久久为功。侯光良团队斩获多项重磅科研成果，发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克石，填补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闻。发掘万年史前遗址，系统厘清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存适应模式，不断丰富高原历史文化研究体系。严谨治学的背后是润物无声的育人初心。在学生眼中，侯光良既是深耕科研的学者，更是耐心引路的良师。
4: 在野外的过程中，老师一直给我讲这个石器怎么看，他特别有耐心。每一次这个出野外的过程，就是一次一次历练的过程。
5: 他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点就是，首先你得保持热爱，再一个就是你得要实际的去身体躬行。有时候书上得来终觉浅，要去实践你才得到真知。
0: 侯光良始终牢记师者社会责任，主动深耕科普事业，兼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捐赠文物书籍，线上科普传播超100万次，获评全国最美教师。侯光良始终心怀感恩，谦逊务实，将荣誉归于集体，将动力归于育人使命。
3: 我希望把这份荣誉啊，转化成我们的工作的动力，对学生更有爱心，对工作更有热情，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服务于咱们青海省发展。

0: 近日，海北州 S207、S208、S304三条省道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为海北州全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支撑。
1: 我现在呢是在海北州省道改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设备、作业人员已经全部进场，路基倾表、场地平整等前期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0: 涵结构，完善安全防护设施等改造措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和行车安全系数，有效破解环湖路段拥堵、通行不畅等难题。
1: 项目建成后，三条公路全部按照这个免费公益公路运营，不设任何收费站点，彻底减轻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游客环湖游玩的交通成本，让交通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这个广大群众和游客。同时呢，我们创新打造公路加慢行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同步配套灵活专用自行车道，兼顾群众日常休闲与游客观光需求，进一步丰富环湖旅游业态，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三条省道提档升级，将完善海北州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拉近城乡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有效带动沿线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环湖生态旅游扩容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2: 又是一年丰收季，西宁市黄中区1.6万亩大葱和200亩鲜食水果玉米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忙碌，有序采收，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0: 在鲜食水果玉米种植田内，一株株玉米果穗饱满紧实，成熟的玉米被打包搬上车，实现采收及销售，确保从田间到市场的新鲜直达。
3: 我们已经对接了，就像这个广州、上海还有这个兰州，是开上了有个四五家，大概收购掉能有400吨左右，经济收益呢，大概能达到个60万左右。
0: 2018年，黄中区从云南引进鲜食水果玉米，探索粮食兼用的高效种植模式。玉米鲜穗可直接上市销售，采收后的秸秆加工成青柱饲料，有效提升玉米种植综合效益。
3: 鲜食水果玉米呢，一亩子呢，基本上就是2吨到3吨。就像今年的价格的话，能卖个5000左右。秸秆打成这个青柱啊，一吨是4:5啊，一亩子基本上能达2到3吨，已经能卖1000多块钱。
0: 在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等用工高峰期，基地吸纳周边5个村35名农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3至5万元。
4: 就那么子自己家楼老板又租给这边，就那么着在跟着家超市打工这边。
0: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上4村，连片大葱郁郁葱葱，葱白粗壮饱满，品相优良。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分级打包，有序外销，得益于高原独特的气候条件。黄中大葱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全区80%以上大葱外销省外市场。
5: 是收葱也1个多月了。就是基本上是每天60-70吨都发往这个西安、银川各个地方。
0: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优势品类，推广高效种植模式，提升高原蔬菜产品附加值。
6: 目前全区冷粮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大葱和娃娃菜、菜苔、甘蓝、红笋等特色蔬菜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持续填补国内夏秋蔬菜市场缺口，成为稳固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7: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8: 9月10号，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省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汇聚行业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示天空地一体化大数据应用方案、空域安全风险监测体系、遥感 AI 融合治理等最新技术成果。通过搭建政企院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对接的高端交流平台，为全省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升级注入新动能。近日，海西州德令哈市对科鲁克湖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非法捕捞专项执法检查，规范渔业生产经营秩序。执法人员重点对无证擅自捕捞、违规布设地笼、私自架设蓝湖渔网、非法捕捞各类水生生物等违法行为进行整治。截止目前，执法人员累计查获渔网5幅、地笼125个，并依法扣押非法捕捞渔船1艘。下一步，德令哈市将通过现场普法、警示教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渔业保护法律法规，守护水域生态环境。

0: 苍天为幕，沿湖为台，本王恭迎四海宾朋，莅临茶卡天空一号圣境，千里沿湖迎贵客。
1: 生命树下浪青海，今天我们来到了海西州乌兰县的茶卡镇，在这里有大名鼎鼎的茶卡盐湖，这里是无数人心中的远方和梦中的天空之境。今天呢，我们将和文旅推荐官田雪一起走进一场不一样的盐境之旅。你好，田雪。
2: 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这里是盐的世界。茶卡盐湖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它是古丝绸之路和青藏线交汇处的青盐故道，同时也是柴达木盆地的东大门。
3: 那茶卡盐湖的话呢，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之一，它是一个结晶盐湖，它的湖面海拔为3060，面积的话呢是105平方千里，相当于16个杭州西湖。那它的盐储量的话呢是4.5亿吨，可满足全国人民食用86年，是茶卡盐湖片区最完整、体验最丰富的核心区块。
4: 在其实听你说了很多的数字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柴达木盆地的地大物博啊。那可能有很多朋友想要来到这里，会想问我要怎么玩才能够做到不虚此行，玩转茶卡。
3: 那今天的话呢，带你走一条独特的天空一号的专属路线吧。这条路线的话呢，建议大家来的时候避开中午的太阳直射角度，在早上的11点之前，下午的4-5点之后，那在这两个时间段游玩的时候，能够将倒影的呈现最大化，而且湖面的颜色饱和度也是非常高的。那在出行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做好一个攻略，比如说看天气啊，或者是衣服的穿着，避免高原地区这个晒伤啊，或者是突然变天导致的一个气候温差的变化。希望大家来玩的话呢，都玩得比较开心一点吧，不虚此行。
1: 这里就是咱们景区的一湖双色景观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镜头拍上去可能没有亲身站在这里肉眼看上去的这种冲击力。
3: 对，这片湖区所在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的西湖区嘛，一整片湖面的话呢被一条公路分隔而开，这边是深蓝色，这边是淡绿色，也是大自然调色盘，更是镜头无法复刻的一种视觉奇观。
1: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景区里面看到的盐湖基本上都是呈现一种灰白色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半深蓝一半浅绿的这种景观呢？
3: 因为茶卡盐湖湖底的含盐量的不同，以及它的微型地形的一个差异，以及它湖水的深度，而造就的这样的一个一湖双色的一个景观。
5: 很多人来到茶卡景区可能都是为了一张这个天地颠倒的照片哈，但来到咱们天空一号景区转过之后，可能会知道这个盐湖不只是一面镜子
3: 啊。
5: 我们进入景区之后看到了很多木栈道，但除了木栈道之外，还有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这条用千年青盐铺成的盐道。
3: 是的，因为盐的话呢，它是一个永恒的象征嘛。我们景区有一条用盐铺设而成的爱心盐道，它采用的就是茶卡盐湖的千年青盐。那据说在1亿多年前，当印度板块和这个欧亚板块实时相撞的时候，青藏高原便隆起了。茶卡盐湖的形成的话呢，也是源于这次山体的碰撞。在很久很久以前，青海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随着地壳抬升，海水的话呢不断的蒸发，我们的这个盐类物质不断的沉积，便形成了现在的茶卡盐湖。
1: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盐道，其实也见证了整个盐湖上千年的一个变化的历程。
3: 是的。
1: 咱们身后这个小火车特别像这个动漫里的元素
3: 啊，
1: 那这应该是很多游客来到咱们景区拍照打卡、按下快门最频繁的地方吧？
3: 对，这个小火车的外观设计的话呢，非常的独特嘛。我们景区也是将这个旅游这个元素和我们的动漫元素互相结合在了一起，整个的体验感呀，或者是我们的拍照的氛围感是非常像动漫元素的，一下子穿越回了动漫世界一样。
1: 其实整个景区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游客来到这里，总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这种归属感，内心的平静啊。看着这种平静的湖面，然后又看到这种动漫元素的小火车，有一种在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交错交织的感觉，好像走入这个漫画的世界里了。
3: 对。

0: 真的特别有动漫的感觉。是什么山脉？
1: 那边是祁连山脉，它山脚的话呢是一望的戈壁和草原。如果我们在观光小火车第二站的高空玻璃水滑道往下看的话呢，它是这个山和草原相连的。这里是我们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耗时三年在盐湖之滨打造的专属制高点。我们可以从电梯坐上来，看到南边的昆仑山脉，北边的祁连山。我们游客上来可以体验一下我们长998米的高空玻璃水滑道，从58米的高空一跃而下，360度的旋转飞驰嘛。然后我们从玻璃通道内下滑，可以看到盐湖的全貌。那盐湖的静和水滑的动相互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动静结合的体验之美。
2: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一个项目哈。那其实我觉得这里还是一个可以从云端俯瞰整个天空一号景区的一个绝佳点位。
1: 是的。我们游客来的话呢，除了近距离的细节观察我们的盐湖，也可以从高空俯瞰我们盐湖纵横交错的盐田嘛，感受一下盐湖这个纵深的颜色之美。
2: 这是一个大家来了之后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茶卡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内呢，总共有两列小火车都伫立在我们的湖面上面，一个是翻斗式的运盐小火车，一个是旁边的载人小火车。这两列小火车的并驾齐驱，也代表了茶卡盐湖从工业时期转型到旅游业的一个变迁和发展。
2: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茶卡盐湖，来到天空一号景区，不仅能够看到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还能亲眼见证这种从工业发展到旅游发展一个变化的历程。
1: 对。茶卡盐湖的话呢，是一个封闭性的内循环湖，因为它的降雨量比较少，再加上周围的水源补充依赖于昆仑山和祁连山，冬天的时候它会到一个枯水的季节，但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变成了一个水量非常充裕的一个湖泊。
2: 所以我们可能来到这个茶卡盐湖就是到夏天是最好的时候。
1: 对，水量充沛。那边的话呢是我们的昆仑山脉，像我们天空一号景区的话呢，有很多的湖区都是倒映出了蓝天白云，也就是一个天地颠倒的一个景象嘛。那青海的话，那边是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所以说在夏季的时候云层比较低，整个的天空都特别的蓝，我们整个的镜面效果呀，或者说我们拍摄的出片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2: 这种景象颠倒也是为什么茶卡盐湖会被称作是天空之镜的一个原因。
1: 对，它就是镶嵌到一个西北大地上的一面巨大的镜子。

0: 下独特。那现在我们静静地走在这个湖边，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用说太多的话，好像只用站在这儿，就是和风景可以融为一体。
1: 是的，没错。那我们长海盐湖天空一号景区在每天日落的前30分钟都是拍摄的黄金时刻，那这时候暖色的光影，悠长的剪影，直接超有氛围感。那很多游客来长海盐湖都是匆匆打卡拍照就走了，他其实也错过了很多浪漫的黄昏时刻。
0: 其实大家来到盐湖不仅可以拍照打卡，更应该去细细地体会这里的风景，这里的感受。那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一点一点下沉到盐湖，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说茶卡是灵魂的归宿，因为。

0: 这里就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一封长信，而我们天空一号景区就是这封长信当中最细腻最温柔的那一部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你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那阵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小青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 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
5: 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 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柴达木盆地，在雅丹丛林中发现风的痕迹，在多彩的湖水中追溯盐的历史，在一座小镇看见石油工人曾经的生活。翻滚，上涌，艾肯犬不甘藏身地下，冲出地面，睁开恶魔之眼。81年前，包括柴达木

盆地所在的北半球还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汪洋。又过了亿万年，大地不断隆起，柴达木盆地被抬升了2000多米。恶魔之眼长在海来过的地方，它的瞳孔很浑浊，是因为泉水携带出地底大量的铁离子与硫元素，水分蒸干后眼白就变成了锈红。10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记录下爱看泉，但相比沧海变桑田，动辄亿万年，这百年时间简直短到可以忽略不计。之后，风闯进这片无人之境，留下它的痕迹。最初，风会寻找低洼区域，奋力撞出一条通道。时间久了，风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高速公路。风继续吹，游客来到此处，从这看似荒芜的大地上发现了生机盎然。比如这尊狮子就是风的杰作，还有这张人脸，甚至这一大片城堡。人们发现风甚至在一些巨型作品上设计出了流线型，于是这片大地就有了鲸鱼。朝着风来的方向，鲸鱼的头圆润陡峭，尾巴长在背风坡，流畅平缓。可是不肯停下的风还在吹，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鲸鱼会慢慢变小，直到变成一片新的平原。这里从不拒绝任何想象，在这些雅丹当中，有一处地貌很像火星，一些人就搬来设施，模拟出一处火星营地。制造出相似的效果，有时仅需两把铁锹。如果不想那么玩，也可以面对着同一个太阳拍摄属于自己的火星大片。柴达木盆地，曾经的大海悄悄退去，但直到今天，海的痕迹还在。这些白沙滩、海岸线，但它们不是沙，而是盐。那没有离开的海，就是今天的盐湖。水里的盐度高，便不易起波澜，所以在这里常有两个天空，一个在天上，一个藏在大地的镜子中。于是在这里行船，一不小心就会闯进云里。在从前，茶卡的盐就顺着这条窄窄的铁轨运出盐湖，两侧全是弯腰采盐。

一个人。后来，采盐矿坑变成了翡翠的样子，甚至能区分出各种色号的绿。 寸轨小火车在上个世纪末光荣退休，一辆新的小火车接手入职，载着游客去往盐湖深处。他们在海的遗留中，想象最初的那片海，想象不管来过多少人，面对这片大地，都要先摸清它的脾气。 一边敬畏，一边收获。

0: 柴达木盆地的戈壁上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但这里却保留下一些人生活过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石油严重缺乏。1955年，地质队员来到这里，他们相信这个沉积物积累达3000万年的盆地中一定有石油。一年后，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相聚在这里，于是中国地图上出现了冷湖二字。他们或许在这个银行给远方的父母汇去一笔笔工资。在这座电影院里约会，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学会加减乘除。天南地北的人在这座荒凉的小城里成为了邻居、同事和亲人。当时中国有四大油田，冷湖就是其中之一。这批采油者离开后，他们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0: 柴达木盆地东北，这里的每一面镜子都是太阳的粉丝。他们会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以精准的角度追逐太阳，然后又整齐地将太阳的能量投给中心的高塔。德令哈每年平均日照3200小时，27135面定日镜，使塔尖附近温度最高可达700摄氏度。这些热量会在塔底被转化为电能，可供8万户家庭使用。以绿为界的青海正努力成为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柴达木热烈的阳光也可能驱动你的生活。一条天路跨过河谷，越过雄伟的昆仑山，在冻土地带用桥做路，最后驶往唐古拉山，直抵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乌云的下方正在经历高原暴雨，藏在乌云背后的就是昆仑山。1984年，一群铁路工作者花了26年完成了814公里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但昆仑山却像一堵高

墙拦住了人们的去路，而他身后的这片高原更是有着人类铁路修建史上从未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2001年开工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1142公里，比一期工程长出40%，人们却只花了不到5年时间。平均海拔近6000米的昆仑山，巍峨雄壮，最窄处都有130公里。直接跨越几乎不可能，但再大再高的山也会有河流相伴而行。地势平缓的河谷就是青藏铁路穿过昆仑山的通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设这些桥墩的时候，在内部会从上到下燃起4个火炉，因为灌注桥墩的混凝土直到凝固前都必须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但这里冬季的气温却大多低于-35摄氏度，施工人员足足烧了3000多吨煤块，才把这座大桥搞得热热乎乎。在高原上，这项工程尤其困难。海拔3600米，施工人员要面对高寒、低压、缺氧、暴雪、强紫外线辐射，甚至地震。800名铁路施工人员用了20个月，才架起这座青藏线第一高桥。昆仑山，铁路就铺在了冻土上。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冰化成水，体积要缩小，水结成冰，体积会膨胀，所以冻土的发胖和变瘦都很致命。当各种情况的冻土汇聚在一起时，什么时候发胖，什么时候变瘦，甚至什么时候变形，都难以预测。清水河特大桥11.7公里，每8米左右一个桥墩，要经过1367个墩台，这座桥才会结束。这就是科研工作者解决复杂冻土地带的方案。

烽火山这个名字源自红褐色的山体像被烈火焚烧了无数次，其实这里非常冷，每年有8个月的寒季，但对青藏铁路的修建者来说，冷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他们最担心的是热。这片冻土区至少存在了上万年，有些地方一半是土，一半是冰。冻土一旦融化，会导致隧道开裂。在这种情况下修建隧道，全世界都没有经验可借鉴，难度巨大。但即便如此，烽火山隧道却提前了8个月竣工。他们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

早在1961年，中国铁路科研人员就驻守在这极寒之地，用40年连续测取了1200万组数据，解决了如何给隧道隔热、如何给路基降温各种世界性难题。如今，火车能够稳稳驶过这片冻土，因为铁轨下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用付出与坚守打下的坚实地基。就这样，一座桥梁又一座桥梁，一条隧道又一条隧道，人们终于把铁路铺到了世界铁路海拔的最高点，唐古拉山口。翻过它，就是西藏。最后的旅程，我们将去往星宿海，看见黄河最初的样子，再跟随它的脚步遇见古冰川，最后告别青海，一路东流。巴眼喀拉山，五岳没有它，佛道名山也没有它，高度也排不进中国高山前10名，但丝毫不妨碍它的伟大。从空中飞过它的北麓，星星点点的湖泊就像银河落在大地上，它们有成百上千个，从几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面积都不算大，但聚在一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星宿海。蜿蜒摆动的河流会把这些星星点点一个个揽进怀中，不断相遇，不断出发，曾经的星星点点终于变作两面大湖，扎林湖与鄂林湖。积水成渊后，他们再次酝酿出更大的力量，以共同的名义再出发时，就有了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

黄河绕着巴颜喀拉山脚一路蜿蜒，到达主峰年堡玉泽时，古冰川从5369米的天空一路俯冲。在漫长的时光里，冰川所到之处，山谷被碎屑打磨，岩石被它的躯体带走。看见大地被自己折腾得坑坑洼洼，他就用冰雪融水填入其中。于是，这些山谷中就有了一个个湖泊。巴颜喀拉山将一些冰雪融水分给长江，一些分给黄河。在通往大海的漫漫旅途中，黄河从不拒绝途经的水源，用最大的胸怀壮大自己。东部祁连山，山顶冰川融水携手山区降雨，发育出一条条河流。在奔向黄河的途中，为人类创造出一大片农业区，